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0: 截至到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打通116项断头路，惠及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2: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烂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约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1: 同样的出行便利也送到了海淀区居民身边。连接清河中街和小营西路的清文路曾长期处于断头状态，周边居民去地铁站只能挤一条狭窄的临时通道。陈先生说：“
3: 以前送孩子上学，我们得绕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10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1: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逐项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施工组织等一道道难题，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新说起了清文路的打通过程。
4: 建设过程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5年9月的开工，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1: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

0: 迈入了快车道。
1: 天津市工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天津市汽车产业的从业人数超过10万人，拥有汽车企业超过1200家，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整车生产方面，天津全市主要集中在一汽丰田、一汽大众和长城哈佛3家整车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天津已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累计里程7274公里，14个区域实现全域开放。
0: 近日，在北京中心城区800多处有较高内涝风险的地下空间，防淹水挡板上岗了。不少医院或小区还用上了新型的防汛挡水板。汛前，北京市水务部门对中心城区4000多处地下车库开展了风险评估，安装挡水板是行之有效的防汛方案。
1: 据了解，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出入口的挡水板高度一般不小于0.6米，配电室、各类设备间出入口的挡水板高度一般不小于1米，医院、地铁等重点民生场所及处于内涝高风险区。

0: 将命题场景等五大赛道比赛，不仅是发掘好苗子，赛后还会将优质项目引入元宇宙创新联合体，提供长期的落地孵化服务。
1: 政策支持方面，入围全国500强和50强的项目将直接纳入专精特新重点培育清单，并配套申报辅导和资源对接服务。同时，石景山区在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智算超市平台，为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支持。石景山区经信局副局长张晓东表示，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布局之一，石景山区着重从科技底座支撑、场景应用开放、政策制度配套等方面协同发力，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
2: 主要是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呢发挥石景山区特色的优势，抢占元宇宙产业的发展的制高点；二是加快科技转化应用，用好首钢园工业遗存和冬奥遗产的优势，打造一批时尚富有科技感的元宇宙主题场景；三是努力营造尊商重企暖心的氛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元宇宙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1: 对于参赛企业来说，大赛带来的远不止一份荣誉。去年，浙江龙感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蜂窝无源物联网技术拿下企业组一等奖。董事长曾庆告诉记者，获奖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投资人和市场开始主动找上门。
3: 确实在过程中就大量的这个投资人就找到我们，对于你的业务的拓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大赛也是专家的一个认可，以及工信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一个很好的背书，你去介绍沟通的时候，业务推广的这个成本都降低了。
4: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住房方面，前不久北京市住建委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北京市今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本批次新建设筹集计划的15个项目，保租房项目有6个，3500多间，安置

0: 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布局在科技创新集聚区、产业园区周边和租赁热点地区。
1: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助力帮扶地区4.11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了消费帮扶金额24.89亿元。
0: 据了解，京甘两地携手共建45个产业园区，今年上半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29个，实际到位投资额达3.08亿元。天津援疆干部启动金稻疆种、金菜疆种等项目，在新疆和田建设了近3000亩小毡稻种植示范区，并且组织50多家天津企业赴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考察。天津援藏干部为新疆昌都、西藏昌都牵线，引入金耀达人堂集团，共建协同创新基地，落地总投资为4700多万元的民安医院体检项目。
1: 日前，河北省人社厅、省发改委以及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 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

0: 今年，丰台区创新优化工作模式，全面推行线下述职报告加线上全程直播的双向互动形式，活动全程网络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1: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一公里以上。
0: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

0: 大家的声音被听见。
1: 不止于现场问政，更着力做好后续落地。为杜绝活动一阵风，承诺空落地，今年丰台区健全闭环督办机制，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由居民群众全程监督打分评议，倒逼民生诉求从办结向办好提质升级。
0: 结合我们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场场活动，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是每天。
2: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的平房老年家庭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就是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4: 对，对，拿东西，
3: 对吧？
4: 出去够不着，对吗？
3: 这个，
4: 这挺好。
5: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4: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5: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4: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
5: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6: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7: 哎呦啊，我摔倒了。
8: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7: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5: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

0: 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1: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

0: 在石家庄落幕。博览会吸引了京津冀等全国20多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以及供应链企业参展。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厨艺比拼大赛，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多人次，意向签约额达到了11.16亿元。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0: 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王牌，它串联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还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以及大光楼、千河泄露桥等重点的这个地标。另外呢，我们这个大运河呢也推出了水景诗月韵上行的这个演绎，也是希望呢大家这个来观看和参观。这条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在行走中呢能读懂千年运河，感受一支塔影镇通州的历史底蕴。
1: 其实在这条线路上还有特别好看的点，大家可以去旁边的月亮河小镇，就在千河泄露桥的旁边啊，可以去看花海。现在整个城市副中心的花海其实也是京津冀我们文旅暑期的一道亮点啊。其实花海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态游，所以运河游和生态游它也是有重叠的。生态游这块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和主线呢？
0: 结合北京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区，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把这些城市绿肺啊然后全给串联起来。另外呢还有今年我们刚开的京华福满园，还有慢时光农场，这些体验园的体验点，这些路线呢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到这个森林来一场深呼吸。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1: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研学还有工业研学，这三条一听都是这相对来说比较专的哈。
0: 行，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学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非常硬核，而且呢它是面向外

0: 这样的一个烧尸工艺它的文化背景等等，就是带给大家，包括宋锦啊，我们去做宋锦的葫芦啊，宋锦的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1: 耳环
0: 都是
1: 包的比较简单，
0: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1: 好，其实这个工业旅游哈，包括这个纺织的轻工业，但其实我知道非遗也好，文创也好，它的推广不光是工业那么简单。您看在刚才的大运河之旅也好，在我们的生态之旅也好，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创非遗充分的进行融合
0: 啊，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啊，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

0: 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三个板块三个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三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1: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0: 是的，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是咱们景区的一大特色。主要的亮点呢就是北区这个三庙合一的一个古建筑群，其实它在北京地区来说也

0: 们北京地区的大部分的猩红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醒大家，刚才现在雨后大家去大运河游船也好，一定要随时看着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提示啊，气象的预警。您刚才提到那个七孔闸桥，就北关闸桥那儿吧，大家站在那个千河泄露桥上，其实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的北关闸桥，
1: 是的，
0: 背后正好是我们的燃灯塔，是很好的拍照点位。
1: 是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给孩子们讲一下这个闸桥的这个工作原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水利的知识，还有生态的保护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一条严雪的线路。三条常规的线路，我们还有一个今年呢重磅推出，也是主打一个数字科技运河的一个严雪路线。因为咱们这个运上行吧，它是一个夜游的项目，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呢比较适配高中生啊、大学生啊这种高年龄段的青少年来。
0: 就大家坐着这个观景船，然后旁边是有演艺船跟着大家，然后一路都有那个数字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水上的景象会呈现哈。
1: 对，是的，这一条线路的核心呢，主要是集合运河西岸和咱们运上行的水景诗乐。
0: 这运河西岸也很适合年轻人，就年轻人去运河西岸打卡，现在是我们北京推出的这个时尚打卡地。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运河西岸是咱们城市更新的绝佳的案例，它从过去。

0: 看到很多地区都在推我们各种要义的我们的相关的知识点啊，包括我们的研学线路，但是北京的通州的这两条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为什么呀，它又接近大运河，又可以和我们很多的工业啊文旅相融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点位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哎，袁主任，这些研学线路我们市民是可以自己去打卡的啊，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存下来在听听 FM 上随时去回听哈、啊，然后去设计一下。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抱团，它比较省心，我们有哪些预约的渠道呢？
1: 我们现在主推的呀还是我们这个文旅的通州的这个公众号、
0: 嗯、
1: 实际上刚才咱们上述提到的这些研学的点位，然后包括联系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研学保健。这个研学保健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搜索到通州的这些研学资源呢，大家也都能在这里边看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旅行社呀，包括一些研学游的机构，然后在利用。

0: 说，当然是第一个就大运河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是的，
0: 还有哪些？
1: 嗯，它拥有资源。第二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场景很多元，不仅可以开展岸上、陆地上的这种研学活动，还可以开展水上的研学，这是咱们副中心独有的一大亮点。第三个，我认为就应该是政策比较优越，因为遇见运河呢是咱们副中心主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内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0: 嗯，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他过来很方便。嗯，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他方便太多了哈。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2: 嗯，是的，是这样。我们一千年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
0: 嗯，
2: 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

0: 没有的一些条件。首先一个就是从这个历史的厚度来讲，我们讲一河百亿，只有千年大运河它才能延伸出来这么多这个串联起来的这些这个艺术啊，
1: 它是一条线，能够把很多的非遗很多的文化给串起来，串珠成我们整串珠成链以后，我们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
0: 我们就不用再去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
1: 对
0: 啊，是在你像这个沿着我们这个大运河有很多国家级的非遗都在我们的这个河畔啊衍生很多传承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这里面有千年草运。

0: 燕老师，还有咱们这个大运河文旅公司，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易前沿科技，还有融金文化这些硬核的企业，把这种古韵呢和科技结合起来，然后在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至于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呢，最早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不仅呢是一系列的活动，更是一个品牌，也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通州，了解运河，体验通州研学旅游的一个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IP 呢，把通州的所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把运河故事呢讲得更生动，然后让这个研学旅游真正成为读懂副中心的最佳的方式。
1: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次我们第二次研学大会呢也进行了青津冀协同的我们三地一体的旅游的协议啊。那咱们这次的协议当中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怎么样和我们的经济很重要的一些新的文旅地标进行融合？比方说我看到啊，我们和《红楼梦》的戏剧《幻城》就有相关的融合，这其实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大运河哈，本来就有我们《红楼梦》的内容，比方说我们通州区的张家湾啊，有我们曹雪芹家原来那个当铺，那个当字还在那儿。
0: 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1: 戏剧幻
0: 城，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其实呢，从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来讲，还是做一个这个客源的这个互换。但是呢，通过那天的研学大会，我们通过深入的交流之后呢，也是想做一些这个内容的共创，或者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共拓。比如呢，我们将来呢也会设计一些运河文化加上戏曲文化，或者呢运河文化加上一些景区的这么一个跨区域的这么一个

0: 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研究院，然后他们主要开发的这个桌游呢，基本上是2到4个人可以玩，大概呢是游玩的时间是20到40分钟。然后呢，桌游的内容呢是包含了包括河道的修建，然后资源的交换，然后建筑的建造，还有河道的通行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把这个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呢融合到这个桌游当中了。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感觉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1: 但您有很多朋友对于

外的很多游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也是一扇窗口，你看我们有环球，我们环球也是吸引全世界游客的名片，那吸引来到副中心以后，很有可能再去河北天津逛一逛啊，这方面我们又有什么样

0: 我们现在呢也不会说强硬的灌输这些知识，而是用他们这个熟悉的文化符号呢来翻译中国文化。
1: 哎、嗯，东游记嘛，就是那个西游记，外国人老叫那个 Monkey Sun， 他们就叫做 Monkey Sun。
0: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巧妙的借助了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传播还有这个认知，我们把这个这个师徒这个取经，然后呢也对应到了咱们所有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五行哲学当中、
1: 啊、这老外也很喜欢，
0: 对，
1: 嗯，外国朋友。
0: 然后这个呢五个这个五行的内容呢，实际上也是对应的咱们的这个飞机首座，还有一些科技的这个中心，
1: 嗯，
0: 然后所以大家按照这个呢也可以到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对于这个研学保健呢，我们这就更直接了。
1: 嗯，
0: 因为也是把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把这个通州的这些研学游的这个点位

0: 网络叫做全球说，这个平台也是给了通州一个称号。袁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和这个平台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
1: 这个全球说这个平台啊，这个拥有庞大的多语种人才库，还有这个全球的传播网络。
0: 嗯，
1: 它呢，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合作呢，也是相当于为通州研学旅游呢安装了一个国际的扩音器。未来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邀请全国的语言专家或者文化传播者来通州呢体验研学旅游的这个课程。
0: 嗯，
1: 并且他们呢用他们

0: 接，也没有和当地它深度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哎，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很扎心啊，但是也确实是揭开了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我们研游学不能做成是原来1.0版本的，1.0版本，所以只能是去做升级。这个现在有一些现状，就是上午听一个故事，中午编一个手链，然后下午发一张证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江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这个千年大运河的历史厚重和这个文化前面啊，还有这个一河百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前面，我们用工匠精神去开发课程，把这个研学的终点就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做完了，而是这个项目我游学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它，
2: 寻
1: 做完了变成我喜欢了，
0: 就寻找大运河上的匠心啊，这个匠人匠心的寻匠。
1: 对，有很多妈妈带着孩子来做完这些项目之后，这个妈妈说这个可能是每个周末都来，但是做完以后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更加聚焦了，因为他能比如说那么小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他能一个半小时坐在那儿去完成一件作品，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2: 对，
1: 对，这样的话，其实长期这样的一个锻炼，实际上对他的一个聚焦，对他的一个工匠精神用于学习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还在于产品的开发。我们现在的开发是先是参观导览，然后是文化分享，最后才是非遗手作。
0: 文化分享是大家互相之间来交流吗？
1: 不是，我们这个目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后面可以尝试。我们目前做的是比如说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进行参观，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在文化分享让大家坐下来就是了解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非遗技艺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扎染，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大理白族的先民他为什么会选择板蓝根去作为这个相传的几百年为什么这个不变，它有什么含义，同时这个背后是藏着先民怎样的生活智慧和审美信仰。然后我们再把材料包发给大家，让大家比如说做扎染的时候，每一次捆扎每一次浸染都不是机械的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能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今天的这种新的生活里面，然后把这个古老的记忆怎么样能够做一块我喜欢的，甚至我们现在也让大家用 AI 来去帮助设计一些新的纹样。孩子们，你可以把你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这个古法技艺结合在一起。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手工。
1: 是的，
0: 就我们旅游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一个手作哈。无论是我们比方说景德镇，我们去做个陶器啊；比方说我们去杭州啊，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丝绸的工艺，做一个丝绸的扇子；去大运河边，比方说那个花丝镶嵌，我们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它这样你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啊。来问问范总，你看现在我们要是参观机器人啊，往往就是看个热闹，最好机器人能给我跳个舞，我这个时候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理解科学背后的逻辑，这个怎么样去体验，是不是更难，我们怎么样来转化？
3: 是这样啊，首先我认为逛展厅看机器人跳舞是一个科技馆必须有的基础内容。
0: 对，跳舞也得看。
3: 对，但是你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场馆在这个产品的选择和设计上是非常重视体验和互动的，而且我们场所的名字也不叫科技馆，而是叫科技体验中心，直观的就表明了我们的特点。那么我们体验中心里边有80%的设备都是可以互动的，都可以让来的人亲手去体验，还有我们有十几款都是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啊、视觉识别、磁悬浮、动态捕捉，还有什么仿生系统，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类别就是把物理的基础和前沿科技相结合起来，让孩子亲手去操作、亲手去验证，互动的方式来这个直接理解科学的这个科技的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这样做呢，就是体验感就增强了，体验感增强了，乐趣就多，那么他的理解就会更深刻，这样就能通过玩 然后到学，这就是玩中学嘛，这就是我们与传统科技馆的这一个重大区别。而且不管以后我们的产品怎么变化，我们也都会把这个互动作为最重要的这个选品标准。
0: 其实您那儿的互动挺多的哈，包括您的那个 3D 打印也是，咱们可以打印一个巧克力的模型，也可以自己来画一个模型哈。
3: 是的，是的。
0: 另外您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个 3D 打印的卷轴，我当时看就是被那个吸引过去的，它就是可以把那个卷轴拿下来是吧，然后用自己的颜色去打印这个东西，这也
3: 是
0: 一个沉浸式的，
3: 那是我们的一个色球墙、
0: 哦、
3: 它包含了300多种颜色，
0: 嗯，
3: 也是各种这个材质的组合。
0: 嗯，这 3D 打印如果在家里啊买一个 3D 打印机挺贵的，这个上万了，所以您可以去那个馆里去体验一下，材料也比较全，这其实也是走进科技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它又比较沉浸式的一种方式。真的特别想跟袁主任再来聊聊，包括我们大运河这边，因为国家今年还专门出台了

0: 度它还是不大够的，就是还是在过去的我们简单的 1.0 的走马观花的程度上再加一点我们的手作。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来，院主任和李部长。
1: 其实这个咱们这个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标准的出台啊，其实对这个市场来讲还是很好的，因为之前呢就包括刚才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也说了，有只游不学的问题，而且呢目前呢这个行业上呢也存在野蛮生长的这个现象，所以呢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标准，也是呢非常及时的就是这么一剂良药吧，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讲是一剂良药。接下来呢我们会推动这些标准的落地，把这些只游不学的这些产品呢淘汰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千面一客的问题，刚才其实殷总和范总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呢也是鼓励这些企业，把这个从课程，然后到这个手作，到一直把这个产品带走，然后呢，主要还是说，深挖执行标准，然后深挖内涵，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做成一个副中心研学营的一个最硬的一个品牌。
0: 这样好，这您看研学最重要的学。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学什么

0: 知。
1: 嗯，论语里的话，
0: 对，论语里的话，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做研今年做研学旅游的一个核心的灵魂。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本身也是反对这个只学不游。
1: 嗯，
0: 我们的理念呢也是说，在行走的课堂里，
1: 反对只游不学吧，
0: 只游，对，反对只游不学，
1: 只学不游也不行，它就没有旅游的意义了。
0: 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
1: 嗯嗯，
0: 所以呢，在课程设计上呢，我们也是强调深度和体系，然后每一个点位呢也不能是走马观花，然后要有明确的课程，还有专门的这个导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环节，然后呢充分发挥和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匠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深耕这个云和尚通州这个品牌 IP， 一方面呢是联合京津冀的伙伴呢开发更多跨区域的主题课程，另一方面呢也会像引进一些像全球说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之，满载而归。
1: 好，非常感谢四位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坦诚的来探讨了现在我们文旅上的新思考，我们京津冀协同上到底怎么样打造好更多的线路，也是针对这次五条特色线路啊，我们充分的挖掘我们的创新点，也把我们的最新的京津冀协同当中的产业亮点加入进去，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能够去感受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城市服中心带来的研学新路线。当然了，其实在我们京津冀三地啊，很多地方都在推自己的研学路线，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研学这种最新的京津冀旅游方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2: 九文
4: 中和之道，
2: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2: 是
4: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FM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山区和南部会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15/5第一批保障房计划发布。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助力帮扶地区4.11万农村劳动力就业。
0: 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
1: 北京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周边超过120万居住人口。
0: 第11届创客中国元宇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首钢园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自2024年北京市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交通部门聚焦

0: 经累计打通116项断头路，惠及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2: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烂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决。”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1: 同样的出行。

0: 要送孩子上学，我们得绕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十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1: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逐项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施工组织等一道道难题，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新说起了青文路的打通过程。
2: 建设过程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5年9月的开工，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1: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3: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4: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0: 球的经营者可以在平谷、房山、怀柔和门头沟开展运营，投放车辆总量控制在10000辆内。
1: 再来关注河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河北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河北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骅港东出西联的重要通道。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骅港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3: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二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0: 7月16号，记者在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今年6月份，长城汽车天津哈佛分公司产量达到了 1.15 万台，同比增长 85.4%。这一强劲增长势头标志着长城汽车天津基地在新车型导入以及产能释放方面迈入了快车道。
1: 天津市工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天津市汽车产业的从业人数超过10万人，拥有汽车企业超过1200家，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整车生产方面，天津全市主要集中在一汽丰田、一汽大众和长城哈佛三家整车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天津已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累计里程7274公里，14个区域实现全域开放。
0: 近日，在北京中心城区800多处有较高内涝风险的地下空间，防淹水挡板上岗了。不少医院或小区还用上了新型的防汛挡水板。汛前，北京市水务部门对中心城区4000多处地下车库开展了风险评估，安装挡水板是行之有效的防汛方案。
1: 据了解，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出入口的挡水板高度一般不小于0.6米，配电室、各类设备间出入口的挡水板高度一般不小于1米。医院、地铁等重点民生场所及处于内涝高风险区域的建筑物地下空间，挡水板高度一般不小于1.2米。挡水板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安装，可重复使用5到10年。
0: 昨天，以 AI 无限智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市 AI 创新大赛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大众创作赛道主题为我爱北京精彩30秒，面向市民征集30秒原创 AIGC 短视频，设置国风非遗、城市生活、科创发展3大创作方向，征集周期到10月7号。
1: 启动仪式上还公布了一组北京人工智能产业的亮眼数据。北京市 AI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500亿元，集聚了全国37%的 AI 顶尖人才，拥有40家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0: 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冰丝带巨身智能创新工坊昨天在朝阳区国家速滑馆正式发布，朝阳区也同步发布了智能机器人第二批7大落地应用场景，搭建起人形机器人研发、赛训、实测、商业化全链条的产业载体。
1: 今年8月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落地宾斯代。

0: 本次启用的智深智能创新工坊首期规划空间2000平方米，设立研发实验室、创新交流区、场景测试区、概念验证和中式工坊、成果展示区5大功能板块。据介绍，朝阳区此前已经面向全区征集了超过110项机器人场景需求，本次筛选推出了7大全新实景场景。
1: 昨天下午，第11届创客中国元宇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首钢园正式启动。作为工信部指导的国家级赛事平台，本届大赛到底有哪些升级？参赛的企业又将会获得哪些实施？

0: 2024年落地北京以来，已经连续举办3届，前2届赛事累计评选出83项优秀成果，一批获奖企业顺利入驻首钢园，实现了技术落地和融资扩产。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晶介绍，本届大赛最大的升级是从单次比拼转向长效培育。
1: 本届大赛赛道设置更加聚焦产业需求，围绕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设置了底层技术、世界模型与机身仿真、数值化转型、AI 游戏电竞、定向命题场景等5大赛道。比赛不仅是发掘好苗子，赛后还会将优质项目引入元宇宙创新联合体，提供长期

0: 是发布智算超市平台，为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支持。石景山区经信局副局长张晓东表示，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布局之一，石景山区着重从科技底座支撑、场景应用开放、政策制度配套等方面协同发力，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
1: 主要是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呢发挥石景山区特色的优势，抢占元宇宙产业的发展的制高点；二是加快科技转化应用，用好首钢园工业遗存和冬奥遗产的优势，打造一批时尚富有科技感的元宇宙主题场景；三是努力营造尊商重企暖心的氛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元宇宙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0: 对于参赛企业来说，大赛带来的远不止一份荣誉。去年，浙江龙感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蜂窝无源物联网技术拿下企业组一等奖。董事长曾庆告诉记者，获奖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投资人。

0: 房项目有6个3500多间，安置房项目有9个1.37万套。其中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一张床产品。海淀区计划新建公寓约900间，丰台区计划新建公寓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布局在科技创新集聚区、产业园区周边和租赁热点地区。
1: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

0: 引入金耀达人堂集团，共建协同创新基地，落地总投资为4700多万元的民安医院体检项目。
1: 日前，河北省人社厅、省发改委以及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

0: 少则几百米，多则一公里以上。
1: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一百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0: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一。

0: 如果说你要是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1: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2: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3: 哎呦啊，我摔倒了。
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3: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1: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5: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1: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端，本市同步组建了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现有成员单位60多家，通过联盟集中议价，将有效降低各类耗材的价格。
6: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7: 河北省新增实施了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走进衡水，一起来了解智能回收处置箱是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的。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9: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就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10: 降低门槛。
9: 对对对对对，
11: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儿。
8: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12: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8: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13: 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从沉浸式演绎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河北省在文旅新场景以及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4: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

0: 您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在北京，
1: 享受生活，
2: 身体也挺好，
1: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经济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中国腰椎病患者目前已经突破了2亿人，而更让人吃惊的是，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占了腰椎问题患者总数的60%以上。也就是说呢，腰椎问题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20-30岁的年纪，50-60岁的腰，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赵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腰椎的养护知识。赵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
9: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啊，腰椎在人体里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出问题呢？
10: 腰椎呢，我们说是人体的一个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它呢是我们整个脊柱最下方承重最大的部位。所以呢，腰椎的话呢，一般的我们说日常活动、起身活动、发力，无论是站立、行走还是做一些运动，那么它都是从腰部开始发力的。所以呢，腰椎的话呢，它本身承重也大，而且呢就是活动的用的呢，我们说用的频率幅度也是最大的。所以它呢相对来说呢更容易受劳损啊、受伤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腰椎的话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一些姿势不良，或者是我们在运动或者是在劳动中一些姿势的扭伤，对身体呢，对腰椎呢都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那么日积月累的劳损还有一些外伤，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腰椎病变的发生。
9: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啊，哎呀，我这个腰部不舒服，这个腰有点疼。这个腰部的疼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所引起的呢？
10: 那么引起腰部疼痛的原因的话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从它的结构上来说，刚才已经说了，它是承重最大的，所以也最容易劳损的。那么这个劳损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腰椎的话呢，它实际上腰椎是我们椎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部位。但是呢，在椎体周围的话呢，还有好多的肌肉、韧带、软组织，包括一些神经血管。所以呢，这些 结构上的一些损伤或者是劳损的话，都可能引发我们的一些腰部疼痛的表现。
9: 嗯，
10: 最常见的一般我们像一些腰肌劳

0: 腰间盘突出症，
1: 嗯，
0: 那么它呢，椎间盘突出以后刺激到了局部的神经，会引发腰部的疼痛，甚至于腰腿同时疼痛。还有呢，像一些中老年人的话呢，他们的骨质增生的比较明显，
1: 哦，
0: 椎管呢相对来说呢有效的面积狭窄，我们叫椎管狭窄症，
1: 嗯，
0: 那么它呢也能够引起局部的这个疼痛的症状。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像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骨质疏松，也可以引起这个腰背疼痛的症状表现。
1: 嗯，像您刚才提到了啊，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还有什么腰椎管狭窄，这些名字其实我们经常能够听得到，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造成的？腰椎问题最常见的到底有哪几种呢？
0: 腰椎刚才说到了几个病名，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同点，都是在我们说叫蜕变，也就是劳损的基础上发生的。
1: 嗯，
0: 那么具体说呢，每一个呢，又肯定有所区别。像腰间盘突出呢，椎间盘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相当于一个缓冲的弹簧垫的一个结构。
1: 哦，
0: 那么当这个结构它离开正常的位置，我们说它就是说向周围跑了，突出了，
1: 嗯，
0: 那么它向后突出的时候呢，后方就是我们的腰椎的就相关的一些神经。
1: 嗯，
0: 那么它突出以后离开了原来位置向后跑，压迫了后面的神经，就会引发腰腿疼痛、麻木等一些症状。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管它叫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哦，腰椎间盘突出症，嗯，是这样的。
0: 然后还有一些像腰椎管狭窄呢，我们说那个椎体解剖上来说呢，那个腰椎的椎体呢后面有一个圆洞。那么当椎体呢整个的我们脊柱是一节一节落起来的，像马鸡木一样。
1: 嗯，
0: 当这个一节一节落起来以后，那么后面这个圆洞的结构的话呢，它就拼成了一个管道。那么这个立体管道里头的呢，实际上走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等一些重要的这个神经组织。
1: 哦，
0: 椎管狭窄呢，就是说无论是骨质增生也好，或者是椎间盘突出也好，或者是一些韧带的肥厚增生也好，
1: 嗯，
0: 造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容纳神经的这个管道的有效面积，
1: 嗯，
0: 有效空间小了，所以我们就叫它腰椎管狭窄。
1: 哦，
0: 那么它小了以后，里面走行的相应的神经要受压，
1: 嗯，
0: 受损，可能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1: 哦，
0: 所以这种的话呢，我们就叫做腰椎管狭窄症。
1: 嗯，
0: 椎间盘突出是椎管狭窄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
1: 嗯，
0: 像另外一种就是腰椎滑脱，这个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腰椎滑脱的话，我们简单的用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腰椎它超过了正常活动的幅度。比如我们正常的腰椎活动，前屈后伸、旋转等，那么我们可以前后活动

0: 细说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呢我们叫真性滑脱，
1: 嗯，
0: 一种呢是假性滑脱。
1: 嗯，
0: 真性滑脱呢，就是说我们在骨质结构上有损伤，有一个骨头裂缝，嗯，那么它呢从这个骨质结构上限制不住它了，所以它才造成的一个滑脱。还有一种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假性滑脱呢，
1: 假性的滑脱，
0: 对，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劳损以后造成的韧带松弛，
1: 嗯，
0: 那么它呢这个在椎体周围的韧带呢无法约束它在正常范围内活动，活动范围加大了，韧带松了，它活动范围加大了，这样造成的一个滑脱，这种呢往往中老年更多见，是一种我们叫假性滑脱。
1: 哦，那像这个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哪个更严重呢？
0: 一般来说的话还是真性滑脱更严重，因为真性滑脱的话它是有一个骨质上的一个损伤，而且它的滑脱的话幅度程度要比这个假性滑脱要重。
1: 嗯，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腰肌劳损，是吧？
0: 嗯，
1: 这个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0: 这是最常见的腰肌劳损。

0: 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几个病，像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等，都是他们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表现。
1: 他们可能会同时存在，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腰椎间盘也可以说是引起腰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它外层有一个纤维环包绕它，中间呢像鸡蛋黄似的有一个髓核，就是这些外力的损伤和劳损会把外头的纤维环一点一点的给它撕破。
1: 哦，
0: 那么一旦要是撕破以后，那么里头的髓核就会从裂缝里往外跑，这就是椎间盘突出。
1: 那就会造成椎间盘突出。
0: 对对对。
1: 哦，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腰椎管狭窄，那这个狭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磨损造成的呢？
0: 腰椎管狭窄的话，目前我们临床上看大部分还是以后天因素为主。
1: 哦，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天生的，椎管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窄的。
1: 嗯，
0: 跟发育上的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嗯，大部分呢还是后天造成的，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劳损，劳损以后的话，包括一些小的伤，微小的伤，然后它呢会有一些内部有一些比如小的出血呀，形成一个瘢痕呀，或者形成一个激化，后期的话转成一个骨化呀，就是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是骨质增生、骨刺。那么它呢如果要是往椎管里头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椎管的这个有效空间。还有像椎间盘，它也是在骨头和骨头之间弹簧垫，也是构成我们脊柱的一部分。那么它呢如果要是向后突出的话，那么也是会压迫我们椎管的这个有效空间，也会造成椎管狭窄。
1: 更多的还是后天磨损造成的哈。
0: 是的。
1: 那腰肌劳损是一个姿势保持时间太长所造成的损伤吗？其实大家都是关心这个，因为腰肌劳损的人群太多了。
0: 腰肌劳损的话大部分是跟这个姿势有关，比如说一个姿势长期保持不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肌肉的话呢它过度紧张以后痉挛，痉挛的话呢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自己想放松就放松不了了。实际上我们自己人体的这个肌肉呢它是处于一种有弹性而且是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如果要是老保持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某几块肌肉在工作，

0: 条索状的硬的硬结的粘连的都可以触及到。
1: 哦，就在腰上好像长了一些小结节似的。
0: 对，有的像摸着那个肌肉，它不是那种
1: 疙疙瘩瘩的，
0: 对，正常有弹性的那种光滑的，而是摸着像一些疙疙瘩瘩的，像您说的，还有一些像一些绳索似的那种硬硬的绳索似的。
1: 哦，
0: 那种。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腰椎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呢？除了久坐啊，还有哪些原因同时也在影响年轻人的腰呢？
0: 一方面刚才说的久坐，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姿势不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觉得是放松状态，
1: 嗯，
0: 像我们坐的时候一下躺下了，类似于葛优躺，
1: 葛优躺，
0: 对，或者是我们坐的时候翘上二郎腿了，
1: 嗯，
0: 这种的话呢，就是
1: 赶紧纠正一下。
0: 这种的话呢，就是姿势不良的话呢，刚才说了，就是受力不均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脊柱的两侧的受力，
1: 哦，
0: 也会影响到我们骨盆的姿势，因为骨盆呢是相当于我们以整个的身体。脊柱下头的一个底座，
1: 嗯
0: 啊，所以呢，整个的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脊柱加上我们的骨盆，这样呢，构成我们的整个身体支撑的一个大梁嘛，
1: 嗯，
0: 所以呢，姿势不良的话呢，长期受力不均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劳损的加重、加速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再有一部分呢，现在可能大家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呢可能缺乏运动锻炼，
1: 嗯，
0: 那么这种的话呢，肌肉相对薄弱。薄弱的话呢，劳损以后就是恢复的差，恢复能力差。
1: 嗯，
0: 再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活动过程中或者是在日常活动或者是去锻炼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跟贪凉也有关系。
1: 哦，跟贪凉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就腰部也不能受凉。
0: 是因为我们这个受凉的话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嗯
0: 嗯，像我们颈腰椎这些不适的都是怕凉的，因为中医讲的嘛，就是风为百病之长。本身的话呢，这个寒邪的话，它就主收引、主凝聚、主疼，所以的话呢，一般受凉以后，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它也可以解释通，就是像影响血液供应，哎，血液相对来说血流缓慢，血供变差，这样的话呢，包括一些肌肉纤维的话呢，它这个活动起来也不顺畅，这些缺乏血管的营养，
1: 嗯
0: 啊，这些那么都可能会造成一个劳损的加重。还有易受伤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腰部啊不要太贪凉了，也要护着点儿。其实还有很多听众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他分不清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个疼痛的位置没法判断，比如说中间疼啊或者两边疼，还有的呢是腿麻腿疼，还有就是弯腰受不受限制受不受影响，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的要素吗？
0: 可以的。我们说了，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也是在腰肌劳损的基础上，也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已经有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它肯定是有腰肌劳损的，
1: 腰肌劳损了，
0: 是这样的。但是呢，椎间

0: 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神经相应的疼痛、麻木等症状。
1: 嗯，
0: 那么腰肌劳损呢，本身它局部的引起的腰疼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肌肉的局部周围，那么主要是在肌肉的地方，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局部的肌肉很紧张，
1: 嗯，
0: 很硬，
1: 嗯，
0: 压的时候呢会有疼痛感，
1: 嗯，
0: 而椎间盘突出呢，它一般的呢压痛的位置是在我们后正中可以摸到皮下骨头的这个脊突，
1: 嗯，
0: 在脊突和脊突之间的间隙，
1: 嗯，
0: 或者是在间隙旁开1到2厘米的位置，
1: 就主要还是在中间那个位置，
0: 对。靠近中间的位置
1: 哦，
0: 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压痛点
1: 哦，
0: 嗯，
1: 这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啊，
0: 疼痛的压痛的位置不一样，
1: 嗯，
0: 再有的话呢，一般的腰肌劳损的话不会引起腿疼腿麻的症状，因为引起腿疼腿麻往往是我们下肢的神经根受损受压表现出来症状，
1: 碰到神经了，
0: 对，所以呢，嗯，这个呢还是考虑就是椎间盘突出造成的一个神经受压以后的表现，腿疼腿麻，
1: 嗯，
0: 我们腰间盘突出的话一部分是1/3的是腰疼，有的是腿疼，有的是腰腿都疼，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嗯，再说到弯腰的话呢，一般我们说腰间盘突出的话呢，我们向前弯腰的时候，这时候呢会加剧腰椎的压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腰椎压力加大以后呢，前方压力加大，往前弯腰嘛。前方压力加大以后，它会椎间盘有一个向后挤的一个趋势，也就是加重它向后突出。
1: 嗯，
0: 这样，所以我们一般说，在临床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的弯腰往前弯腰，
1: 一定是受限的，
0: 前屈是受限的。
1: 哦，
0: 啊，甚至于会弯腰的时候明显的引起下肢腿疼的加重。
1: 嗯。

0: 做一些理疗啊，或者做一些手法的中医手法的按摩治疗啊，或者是做一些贴膏药什么外用的，就很容易就缓解了就。
1: 嗯，
0: 腰间盘突出的话呢相对重一些，它缓解的话呢可能要慢一些，
1: 嗯，
0: 然后治疗的过程呢可能也要长一些。
1: 嗯，听起来这个腰肌劳损就比较容易治，腰椎间盘突出似乎好像是更严重一些哈。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啊。

0: 太特异性的异常表现。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判断的话呢，我们影像学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实体的这个物理检查查体为主。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呢，刚才说的，根据我们的压痛点的位置，还有一些其他的呢特殊检查，我们可以呢看它有没有腰间盘突出，
1: 嗯，
0: 有没有其他的椎管狭窄的一些表现啊，有没有滑脱的一些表现。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考虑呢还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筋膜炎等等这些的一个表现。
1: 嗯，是要通过按压它是否疼痛来判断吧？
0: 是是是。
1: 哦，
0: 而且看它按压疼痛的部位是在哪里。是在肌肉中，
1: 嗯，
0: 还是刚才说的在脊突之间不同的位置？
1: 不同位置。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的特殊检查，来帮助我们来进一步的诊断。
1: 那中医治疗上对于腰肌劳损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吗？感觉腰肌劳损应该是最好治的吧？
0: 嗯，对。中医上我们常用的像我们中医特色的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做推拿按摩这些，对，可以帮助放松肌肉。理顺，我们有理筋的手法、分筋的手法、松筋的手法，
1: 嗯，
0: 相应的来说治疗这些劳损相应的这个引发的疼痛。还有一些我们像我们的中药里头呢，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像这种劳损呢，一般的我们更多的是用外用的局部外用就够了
1: 啊，哦，
0: 局部外用一些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活血化瘀的药、舒筋通络止疼的药，
1: 嗯，
0: 外用的可以进行热敷，可以进行这个贴敷，这些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通则不痛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还有像我们中医的另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哦，
0: 也可以帮助缓解这个腰肌劳损引发的一些疼痛相应的症状。
1: 嗯，看来这个腰肌劳损治疗起来应该不是特别费劲啊，而且都是常用的几种治疗手段。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毕竟它还是要相对重一点儿。那它的典型症状都有哪些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腰痛，再加上腿麻哈。
0: 对。
1: 怎么跑到腿上了呢？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刚才说了，它这个如果要是往后突出的话，就压迫我们椎管，椎管里头走行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
1: 嗯，
0: 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往下管我们下肢的运动、营养、感觉的。所以一旦要说这些神经受压的话，那么会引起相应的腿相应部位的麻木啊、疼痛啊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突出急性期，
1: 嗯，
0: 我们压迫。

0: 像我们的针灸治疗，像我们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这样来综合保守治疗，然后帮助呢它缓解症状。
1: 听起来这个啊，你看平卧的时候腰部肯定那个血流也会比较多一些，像您说
0: 的
1: 它就会营养那个腰部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改善局部血运。
1: 那这个卧床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急性期的话，卧床的话得在2到3周。
1: 两到三周，
0: 对，当然也有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恢复的快一点，有些人可能恢复的要慢一点。一般的来说，急性期的话，我们说卧床的话要2到3周。
1: 那如果纯卧床没有经过其他的什么治疗手段，它会恢复吗？可能会自动好。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京津冀康养医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赵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腰椎的养护知识。那我们在家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腰突啊？我听说一种方法叫直腿抬高试验，是吧？
1: 对对对，直腿抬高试验是我们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一个方法。
0: 哦，
1: 直腿抬高试验的话呢，顾名思义，伸直腿往起抬。那么这种的话呢，我们要患者呢，一般的最好是先仰卧在床上，
0: 嗯，
1: 躺在检查床上，然后呢，伸直腿，两个腿伸直以后呢，一个一个的交替的。

0: 辨一下，是局部的腿肌肉抻的疼，还是你真正的腰间盘突出刺激神经根的疼？
1: 哦，
0: 是这样，
1: 这个疼痛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因为刚才不说了吗？有些人他可能锻炼的少，筋短，
1: 筋就紧。
0: 对，所以你一抬腿，他可能哎40-50度，确实也感觉到很抻的很疼了。其实呢，是他只是腿后头的抻的疼，
1: 嗯，
0: 局部的肌肉啊、筋膜什么这些抻的疼。
1: 那腰椎问题最严重的警报信号是什么呢？
0: 腰椎问题最严重的警报信号，我们说刚才说了，腰椎的是神经的话呢，它管我们整个下肢的感觉运动和我们二便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腰椎最严重的警报信号的话，就是当我们感觉到下肢活动的肌力受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脚抬不起来了，走路我们正常的，哎，能抬脚勾脚，勾不起来脚了，或者是我们的大小便，
1: 嗯，
0: 出现异常。控制不住等等，这些那么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最严重的提示警告信号。
1: 哦，就已经发出警报信号了。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就要去医院赶紧去看急诊，
1: 嗯，
0: 尽快的查明原因，解除这个病灶。
1: 嗯，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0: 一般的话，像神经受压比较明显的时候，比如说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比较大，压迫神经了，而且压迫的比较重，
1: 嗯，
0: 经过我们保守治疗没法缓解，
1: 嗯，
0: 那么神经受损以后，神经受压到一定时间，那么它会受损，然后影响到相应的功能，肌力支配不行，嗯，那么肌肉无力，就刚才说的肌力下降，
1: 嗯，
0: 还有的话，比如说影响到我们马尾神经，
1: 嗯，
0: 马尾神经的话管我们二便和会阴区的感觉和一些功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它受损了以后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二便的功能，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赶紧去给它解决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啊，这个腰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个椎间盘承压最大的是吧？那腰椎到底它承受多大的压力？我特别想知道它和站着比和躺着比这个差距是多大呢？
0: 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站立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压力是100%，
1: 嗯，
0: 那么我们坐下以后，那么腰椎承受的压力呢就相当于150%，
1: 150%是加重了，
0: 加重了。
1: 哦，
0: 对，刚才站立是100%，然后我们坐是150%。
1: 哦，
0: 如果我们要是
1: 躺着呢？
0: 躺着的压力的话就很小了，就，
1: 嗯，
0: 啊，如果我们要是在坐着，再往前弯腰，那么我们的压力可以达到200%以上。
1: 200%以上啊？
0: 对，
1: 正常坐着的情况下，然后身体往前稍微倾一点，那相当于我们的腰一直在承受着200%的压力。
0: 200%以上的压力。
1: 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坐的姿势太重要了。
0: 对，一个坐的姿势，再一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久坐，这也是一个劳损的一个非常见常见最常见的原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有些职业像一些司机，他长期的这个座位开车什么的，这些就是腰椎间盘突出高发的职业。
1: 那这个正确的坐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椅背的高度，包括腰部要不要有支撑啊？假这个标准坐姿，让我们学习一下。
0: 那么标准坐姿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让它这个受力更均匀。一般我们说坐位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有一个背部的靠垫支撑，
1: 嗯，
0: 让我们的整个的腰背部的话呢不要悬空，
1: 嗯，
0: 有一个支撑力贴服。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椅背给它往后仰10-20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背部和椅子面不是一个90度，
1: 是
0: 成一个100-110度的一个。

0: 效果呢立竿见影，舒适度呢也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骨伤科来说骨科比较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嗯，那像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情况下必须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呢？
0: 我们说腰间盘突出以后它引起下肢的腰腿疼一些症状，大部分呢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的话突出的比较重，持续的疼痛不缓解，
1: 嗯，
0: 我们说经过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也就是非手术治疗，
1: 嗯，
0: 它的疼痛仍然不能缓解，
1: 嗯，
0: 或者是神经损害，比如说一些感觉肌力这些减退仍然在加重，那么我们说这就是一个手术指征。要是条件允许的话，一般我们说初次发病的话，
1: 嗯，
0: 不是很重，那么我们是保守治疗，
1: 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
0: 都是保守治疗的话，
1: 嗯，
0: 慢慢都能缓解。如果要是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1到3个月还不缓解，
1: 哦，
0: 或者说在这个神经刚才提到的神经受损以后的表现在不断加重，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手术指征。
1: 哦，
0: 再有的话，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腰椎报警信号，严重的报警信号，
1: 嗯，
0: 我们的下肢肌力。比如说我们脚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勾脚没劲儿了，
1: 嗯，
0: 我们走路拖拉着老容易绊倒，
1: 哦，
0: 像这种肌力减退是我们神经受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征，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赶紧的手术，
1: 嗯，
0: 来解除神经的压迫。
1: 嗯，那这个腰椎不好的人哪些运动是绝对不能

0: 知识啊，非常的实用，挺拔的腰背。再次感谢赵医生的做客，谢谢赵医生。
1: 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嗯，非常干净，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还。

0: 解松了、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1: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0: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1: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0: 是的、
1: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7.3 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如果您家的楼下就是一大片的花海，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会为您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亮色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画面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遍地繁花，曾经闲置的荒地也摇身变成了连片的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1: 今年副中心盘活

0: 荒地生花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一起来聊聊花海背后的故事。今年春天开始，副中心的花海就在各地绽放了。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副中心这两个乡镇的花海，都是在打卡副中心地标以后，就是一旧事儿，他就去能转转的一个地方。来，先来说一说，请王厂长和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花海的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永顺镇目前在哪些地方打造了花海，有什么样的特点？嗯，来，王厂长。
1: 那个地点是永顺镇李双家园南侧，然后那个
0: 紫蝶花径嘛，
1: 对，陆苑二街和那个陆苑东大街的那个。

0: 就我们也叫做变化色系。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说我可能夏天是这个颜色，白色的，嗯，然后到了秋天我是黄色的，
1: 嗯，
0: 然后它会就有些杂色，就是穿插来的。
1: 嗯，对。
0: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调色盘的概念。
1: 哎，
0: 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小镇正好能够契合上，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策展人在现场啊。很多人说这个花为什么和策展人有关系的，王老师，因为您也是刚才提到的美育我们的教师啊，为什么您也会参与这个花田的建设呢？
2: 其实这种刚才说林场硕是花海顾问，宋城花海顾问，
1: 嗯，
2: 其实你们听完吗，我是梁主任的助理了。
1: 哎，
2: 林场真的很全才，
1: 就得用好宋庄的艺术家。这个花的颜色搭配，它其实不光是植物的，它还有这个美学上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刚才梁主任提到一个混搭，
1: 嗯，
2: 混色，
1: 嗯，
2: 啊，调色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留白，
1: 嗯，
2: 宋庄花还有大的留白，白色那叫格桑花，
1: 啊，
2: 纯净，我觉得祝福，
1: 嗯，
2: 更重要是什么？宋庄它是混搭的。
3: 它，但是它混不好会显得乱，它这个混搭是有技巧的吧？
2: 但是两个混搭出现了，一个是色彩混搭，调色盘一样的色彩，一个是留白，
3: 哦，
2: 白色的格桑花，祝福纯净，它在
3: 是不是安贞医院附近的就是格桑花？
2: 安贞医院并不多，在其他区域可能偏面积更大，尤其我是哪儿？行个庄是
0: 四村花海那个位置，
2: 但是那个留白之后，什么是植物混搭呢？有美食。有您说的咖啡，有音乐人，有画家，有雕塑家，还有做装置的，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间打酱油的策展人。
1: 您谦虚了。
2: 所以刚才谈到的话，就是尤其刚才我也有感触，因为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混搭和这留白有它的意义，所以林场还是宋庄林场还是挺厉害。我早期我在宋庄在林场看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宋庄的林场里边的砍伐树木和树木的堆积，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装置，就会跟自然相融，这个我在很多林场看不到的。但其他林场我们就说如何去做场地规划啊，该硬化的硬化啊，该做这个绿植植入植入的植入啊，反正我是在林场是在几队啊，是五队是几队，他们单独有一个木工房，然后拿砍伐的树木，那些伐的那些枯木啊，或者大风大雨刮折的呀，他们会分类的那个采出来。然后基本上我了解一下，林场很多树木干嘛呢？就是粉碎，要当肥料，好像是回填。大概时候错了的话，到时候你那个听众朋友再批评，因为我这不专业。但我看到什么专业呢？他们拿不同的树木，不同的这个大小，不同的尺寸，甚至不同的。我上次在林场的一个工人家里边发现一个树节，我特意跟人要过来了，特别好的一个装置，就是他们自己就会发现美，所以我就对，所以刚才问说艺术家为什么参与花海，参与这个项目呢？因为宋庄林场给我的感触多，花本来就给我们感触多。花是什么？在宋庄来说，花是过程
1: 啊，
2: 在我们叫开花结果，它没结果呢，但是开花了，但是结果之后它还要再什么？还要再发芽，对吧？但是宋庄的成长就是过程，刚才您说的美育成长在过程。它不在于两端。
3: 刚刚梁工说到一个点也很触动我，说安贞医院附近我们特意选择治愈性的花，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花会有治愈作用啊？
0: 其实安贞医院这边我们是就是在它的北侧也有一些花海的种植，然后在这个它的西侧呢有一个大的土堆，其实它本身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的土方，然后就是把那个堆在那里了，然后等于说是大家就把它给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就感觉有草原的广袤感的一个草坡，然后大家呢就是那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入境，那个现在我们又新添了一个装置，就是云上秋千，就是给人感觉会非常的就是放松，然后它那种广袤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让人感觉就是解压所以说它从这个治愈方面呢也是就是从景观上肯定就是有治愈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一些内容跟治愈相关的，现在正在打造会
3: 一些活动和
0: 课题，对，陆续的会开发出来和花海有关的 然后就是让安贞呢和我们花海产生联动。
1: 好，
2: 嗯，梁工说这个我补加一句，就是不是光宋庄花海，不是光有自然之花，
1: 嗯，
2: 啊，咱天津还有艺术之花，
1: 嗯，
2: 更重要还有人文之花。
1: 是
2: 人文怎么做？比如说梁工刚才说三个花海区域，
1: 嗯，
2: 那么从韩章园区域来说，我们三个功能落地。第一个美育教育落地，因为那边有第一实验学校，还有一些大学，还有十一学校，所以教育来说，其实在韩章园在第一实验学校也给全国做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一个试验田。
1: 嗯，
2: 那么作为宋庄艺术资源这么丰富，有这么多艺术家、文学家，甚至一些诗人，各种的资源是比较丰满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在宋这个韩章园离着这个衣食配套的周边花海，实际上更重要是艺术和人文介入，对于真正我们公立学校外围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的填充，我们起到了第一作用。
1: 嗯，
2: 啊，第二。韩章园可能是北京可能很大的一个社区了，
1: 嗯，
2: 啊，9000多套，9000多套。那么我们对服务居民，并且我们服务居民还服务村民，
1: 嗯，
2: 我们后边8月份做的活动就是我们参与的，除了孩子以外，艺术家以外，还有居民，还有林场的那个护林员，
1: 嗯，
2: 还有环卫工人，还有各村的村民，我们这一个主一个配套，所以这是说服务于社区。
1: 嗯，
2: 第三个的话，就刚才说安贞医院，
1: 嗯，
2: 其实更多的不是光在种什么花。而是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1: 嗯，
2: 所以自然之花、艺术之花、人文之花同时绽放，它才是生态。所以宋庄最重要是共生共长。啊，这是花海的特性。
1: 嗯，是，哎呀，您看艺术家一参与以后，把这个花赋予了新的这个哲学意义哈，啊，这种美的过程。你看，所以在宋庄，其实我觉得花海就是因地制宜，同时加入了宋庄的美学啊。那永顺镇呢，在花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特点？因为我也看到了，咱们选的像波斯菊啊、金鸡菊这些纯美花卉。花卉啊，它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过敏的风险。来，我们请永顺镇的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
3: 我们这个花的品种啊，包括怎么都考虑的，
1: 包括

0: 多的考虑。
1: 对，您说的很对，因为咱们有些老百姓啊都是容易对花粉过敏，所以我们在选择花海的这个花卉品种的时候，就挑选了像菊类的这种重梅花，它们的花粉的颗粒大，粪重大，分量重，主要靠蜜蜂啊蝴蝶来携带传播，在咱们花海地块也能都能看到有一些蜜蜂花还有蝴蝶，很难被风啊刮起来到处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花粉在空中的一个扩散的浓度，对易过敏的这个朋友啊市民啊都很友好，也能让老人孩子和易过敏人群都能放心的亲近自然，这是我们最初选择花卉品种的一个想法。
2: 其实说到花卉，好多朋友说好像今年哈，在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那花一下子都变成了一片一片的花海。哎，想问问像王厂长，永顺镇现在是77万平方米的这个花海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通州区一共是拆围挡清理杂草以后形成了2000公顷的闲置空地，有270多处精品，那从闲置空地到77万平米的这个花海，咱们经历了多长时间，它有哪些步骤呢？
3: 包括很多它以前是荒地嘛，
4: 对，主要以前那时候都全是那个建筑用地，
2: 对，
4: 然后围挡，
2: 嗯，
4: 然后我们拆完围挡以后呢，就是就关节立春以后，开始修整土地，然后这个把这个建筑垃圾都清运，清运完以后，把这个还要做一些个

0: 就是这个人员，
1: 嗯，
0: 还有这个这叫什么呀？
1: 嗯，
0: 这个基础设施。
1: 啊、
0: 嗯。

0: 要长出花海来，而且要有它的独特的景观，它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咱们还是今年第一次干哈，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干，都是在边学边干当中啊，我们去积累经验。哎，六五八八说这个下大雨，这些花有影响吗？各位，
1: 汛期。
0: 嗯，安总。
2: 嗯。要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说瞎话。
0: 咱说实话，
2: 但是说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2: 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
1: 对呀、
2: 啊，然后连着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
1: 那么大的雨
2: 还有前段时间还有冰雹，对我们花海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啊、嗯。
1: 是当时在选种上就考虑到了这种极端天气了吗？
2: 嗯，有这个因素，有这因素。因为你看，像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花海基本上都是草本植物，
1: 嗯、
2: 那么它的枝条呢、花瓣呢都是非常柔软的。
1: 嗯
2: 啊，就是其实我也觉得特别欣喜的一点，就是像好多像农民种的水李子呀、桃啊，就被打坏的很多啊、蔬菜什么的，但是它们都是脆性的。
1: 嗯，
2: 但是咱们的花呢，它是柔性的
0: 啊，它可能就太阳一晒，它就支棱起来了。
2: 对，
0: 嗯、
2: 它就是风雨。雨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局部的倒伏、
0: 嗯、
2: 或者说局部的积水、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在设计前期就已经考虑到了，就比方说那么在整地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坡度啊、尽量的减少积水的区域啊、再一个就是像倒伏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比较抗性比较强的这个观赏草，
1: 嗯
2: 啊，就我们村庄有一些观赏草，那么它又会种在一些就比如说边角的位置，那么它其实是能起到一点点抗风的作用的。
1: 哦、嗯、
2: 啊，那么它就是说就倒伏的非常少，非常少。我去就是风雨过后我去看的话，就是也就是十几平米，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也就两三平米，
1: 那基本都看不见。有的时候，
2: 啊、对对，对于我们这个千亩几千亩的来说，就是微乎其微的嘛。
1: 对对对，
2: 嗯、
1: 我看王老师频频点头啊。就感觉这次雨是不是还是看过后还觉得很欣慰。
0: 其实刚梁工一说这是草本，我就能明白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本，它相对来说是不是相对比较好，这个
1: 韧性强，
0: 对，韧性强一些。王老师，这您应该挺心疼
3: 的
0: 吧？
3: 刚才我点头，我想起我小时候看一电影，
0: 哎，
3: 记不住名儿了。那个老和尚，那是什么少林系列啊？
0: 嗯，
3: 然后说那个男的要去复仇，孩子要去复仇。
0: 嗯，
3: 复仇之后，老和尚跟他说什么，大家记不清了。说就是我记不住电影名了，但那桥段我记得。
0: 嗯，
3: 说那个昨天夜里刮风了，
0: 嗯，
3: 打雷了，下雨了，
0: 嗯，
3: 那个大树。

0: 逐渐的摸索当中去弄出一套成熟的体系的。
1: 而且两个花海其实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0: 有
1: 我们下半段可以详细说说。而且我对永顺镇是有独特感情的，下半段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因为永顺镇它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城区啊，所以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述现在在通州区我们一片又一片的花海到底是如何建设的。
2: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当中藏着的生态修复和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究竟如何打造？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王厂长，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负责人李冉，李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宋庄镇林场花海项目负责人工程师梁志新，欢迎梁工。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宋庄镇艺术家独立策展人王振林，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今天也和大家有互动话题，我心中的理想花海，我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好，大家可以描绘一下自己喜欢的花海。我今天的聊天室里看到了好多朋友，我逐一来念一下。7958说了，说我心中的理想花海，他拍的是荷花。荷花也是花海啊，
1: 对，
0: 很有意思。然后他还说，这个城市副中心现在真的是花海之约啊，特别有意思。向阳光也说，他说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8万平米的连片荷塘，真的是很美啊。你看，这荷花是大家夏季心中的这个绝对的 C 位啊。这758还说，他说那个再生水厂的那个顶板那块啊，有月季和金鸡菊，还有粉蔷薇，特别的美。他说地下是处理污水的，地上呢是花开烂漫，是独特的治水加赏花的新地标。还有一位朋友说梨园镇的花海也很美啊，

0: 话呢，每个小区所有的路口都有，
1: 嗯，
0: 都能非常近的、非常便捷的，
1: 嗯，
0: 进入到这个花海，然后呢，在这个花境之中，更能贴近一点。
1: 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咱们的那个马鞭草，对吧？那个紫色的。
0: 对对对。
1: 嗯，咱们永顺镇的这个李庄啊，是马鞭草，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文化内核，叫永蝶鞋。

0: 能不能养得好。包括到夏天了，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病虫害怎么办，是不是招蚊子来，想问问李主任啊，小梁工，这些问题咱们怎么来解决，尤其是离这居民区比较近的。
1: 对，我最大的顾虑就是虫子，
0: 虫子
1: 特别害怕虫子，
0: 是蚊子多。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知道辽师是很怕虫子的，
1: 对，不光是蚊子、
2: 对，夏天潮湿嘛，肯定会蚊虫比较多一点。
0: 对，
2: 但是咱们这个李庄地块啊，是基本上见不到什么蚊虫、因为马鞭草啊，它这个草就有一种驱蚊的这个特效。
0: 对对对，它有那个特殊的味道、
2: 对，有那个特殊的味道、然后可以驱散这个蚊虫，并且我们也在可能在周边会打造一些像蚊虫灯啊、太阳能的，来防止这个蚊虫过多、给老百姓游览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
0: 也会有一些驱蚊的设施在那儿啊。
2: 对，
0: 这其他的小虫子呢？因为你知道有花啊，它什么小腻虫啊什么的，一施肥，这是不是也得有专门的这个设备啊？
2: 对，然后我们会对这个花海的这些花卉地块进行一个病虫害的管理
0: 啊、
2: 水肥管理，加强这个管护，对整个的这个地块进行打药防治。
0: 这也想问问梁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把花养好了，您刚才说了它抗洪水，这个咱们已经发现了，这不错啊，这其实把它养好了能够长久的明年少花更多的钱去种花海，这是不是也是学问？
3: 对，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想达到一个长效的效果的话，那么肯定是这种考虑要先行，并不是说我种完了以后我再去怎么怎么样啊，必须是把这个问题想到前边，就你在品种的选择上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比方说那你种植的品种就不能全部都是这个一年生的
0: 一年生的。

0: 带到家里去吗？
1: 明白。
2: 对
1: 包括那个，如果那个葵花籽的那个盘起来，可它那个生瓜籽也能嗑。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并不是说向日葵不好，然后也很好啊，只不过是我们
2: 要提到一下，
0: 宋庄确实今年没有种向日葵。
1: 对，
0: 嗯，
1: 那我说那个脑袋大，它的确容易。
0: 对的，对对的，对的，因为它向日葵的话，如果它到了成熟的阶段的话，肯定就会，咱们说大脑袋有点沉了，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想你想让它仰着脸跟你的脸一起拍照，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1: 因为我记得那个我小时候就风一来，我还得这枝干就给它缠上，
0: 对对，
1: 要不然的话养护起来其实没有别的那个小草本，
0: 对，
1: 它那么省事儿啊。
0: 对，是的。
1: 哎呀，这看来以后如果小片的有，这姚芝也能去逛逛。
2: 对，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呀，就花再美，你不管有没有经济价值的，少给它摘回去。
1: 是真的，这其实也提了一下，少
0: 花草，
1: 对吧？也得要文明。
2: 对，
1: 哎呀，这个我今天一直看我们汪老师啊，这么艺术家，你笑盈盈的看着我们说到花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男士喜欢花的并没有女士多。
2: 对，
1: 但是你看王老师他喜欢自然，所以他在提到花的时候是有别样的理解的，所以想问问。

0: 个像朱小弟老师，他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建筑师，他用什么呢？用那个旧的电线杆子，因为我们这拆迁村里边好多旧的
1: 电
0: 线杆子，对，那他用什么呢？就是重新组合一下，做一个花环公园。就是他的这种设计理念，还有包括其实他就是都是一个废物利用的概念，就是生态
1: 环
0: 保，环
1: 保的理念。
0: 对，包括我旁边的这位。王振林老师，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他做的东西比那个两位老师更加的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拆迁完以后，地里边有这个大概有10个那个厕所，公共厕所，当时是在村里边配套的。然后拆迁以后呢，厕所暂时没有拆呢，现在窗户也没有，门也没有，所以说我们很愁这个东西，就是是拆了好呢，是留着好呢，就怕就拆了以后又怕没有房子，就是运营没有就不太方便。然后如果要说不拆呢，那有点难看呀，破破烂烂的，这怎么办？我们很发愁这个事情。结果王老师给出了特别好的主意。对，然后那个就是他自己来找一些艺术家，还有那个美育机构，他们自己的这个小朋友，那来进行这个轻量化的改造，还有我们现场地里面有一些，国防工事，国防工事，比方说一些地堡、碉堡，也是那个就是暂时没有。

0: 不运营，到神经元果蝇的复制，又到文脉大学的这个宇宙的模拟的这种建设，那么这个时代变了，其实孩子在我们身上可能获取的东西更多，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我能进入一下一个时代，所以我是真的是小朋友来做这个事儿，我主要的工作是带着他们来做那个展览，做创作，做展览。做周边开发，就是创展用是这么一体的。
1: 嗯
0: 啊，这是刚才说这些，刚才说厕所碉堡，对吧？但是我确实还有一个装置已经开始做了，有点小热门。那个《功夫女足》看了吗？
2: 看了。
0: 我可能会，我还没看，我可能会赶上一个热题，
1: 刚刚看，
0: 因为我对星爷也比较崇拜。
2: 对，
0: 我们那年龄真的去看袋子看过来的，啊，几乎没看的，因为韩章园那片花海里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拆的时候有一个电线杆没拆走，立在那儿了，孤零零的。然后我用电线杆上面就做了一个棒棒糖。我那个作品叫《功夫》。啊，刚才说没要设计费，
2: 就功夫足球里面，
0: 我也什么都没要，
2: 对对对，
0: 我就拿方案都弄完了，然后对都义务劳动了。那个有可能会估计有十天。20天的十多天可能就装上了，
1: 嗯，
0: 就是也向星爷的一个致敬，是吧？然后其实那个功夫里边真正的是星爷的那把斧头和那个棒棒糖交叉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忽略那个棒棒糖的价值。
2: 嗯，这棒棒糖也是一种童真啊，一种保持这个内心纯真的，
0: 它是内在的功夫，
2: 对，一种这个意义啊。所以你看，艺术家和我们的花海和这个宋庄的建设，它都可以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哈。这什么时候能看着？还是这问题？
0: 这个应该很快。这个再加一句，因为宋庄说诗和远方嘛，那个棒棒糖的情怀会让你一直保存。
2: 哎呀，真的是，你看，
1: 8月份差不多8月初啊，
0: 对，
2: 所以文老师，您从艺术家的角度。

0: 兴产，这以景惠民，它得有后续的产业是吧，姚芝？
1: 嗯，好，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想知道啊，最后我们再请宋庄和永顺分别给我们说说花海能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我们请永顺，我们先简单跟我们说说
0: 一两句话。
2: 好，主要带来的就是丰富附近居民的那个
1: 精神文化，
2: 精神文化和这个体验。生活体验。
0: 那这以花兴产上，咱宋庄还得怎么做？因为咱们不一样，一个是生活中的花海，这宋庄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产业？

0: 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呢，正值七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秘境。这里呢，就是坐拥湖光山色的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那大家也许有疑问啊，三伏天逛湿地热不热呢？园内有什么好玩的？带孩子游玩方不方便呢？入园要不要提前预约？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湿地文化工作室主任王亚宁，他扎根园区工作六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类的游玩配套打卡点位全都了然于心了。那接下来就请亚宁带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解锁湿地公园吃喝玩乐全攻略，欢迎你亚宁。
2: 哎，田宇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借着电波啊和大家聊一聊盛夏时节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首先，来湿地公园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消暑站点了，进门呢瞬间就能褪去暑气。
1: 哎，没错，而且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都有不同的收获呢。嗯，是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 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 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

0: 与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关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把京津冀生态共治绿色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落到一砖一瓦里。
1: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细致解读一下咱们湿地博物馆。它属于自然类的科普馆，全程贯穿了科普探秘之旅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打破传统展馆依赖声光电、人造布景的固化展成模式，把整座博物馆化作解锁湿地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 独有价值，厘清京津冀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序厅、四大展厅等5个部分。 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

开工。为配合水库建设，三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巧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河道两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畜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这里环境不堪重负。那在建设首都

0: 关厅水系和关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 2014年 谋划实施了关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 2017年 关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
1: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亲近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 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 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
0: 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影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

0: 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1: 嗯，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嗯，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

0: 过滤器，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嗯，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关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
1: 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2种。嗯，
2: 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 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2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对，是的。
0: 整座湿地博物馆啊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二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沉浸式虚拟体验区，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 VR 技术，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还有我们 VR 动感体验馆，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游客呢可以通过 VR 技术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 VR 赛车，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整体来说， 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嗯，
2: 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
0: 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哎，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京津冀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在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冀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
2: 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嗯，我觉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地逛完了湿地博物馆，对展馆的建筑特色、历史脉络、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

0: 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 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
1: 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四人位，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2: 就清晰了。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0: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浅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始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1: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都说观听湖的落日是环境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 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
0: 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口中环境顶级的湖畔落日。
0: 那观看风景啊难免单调，湿地公园还有哪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呢，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 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1: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0: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1: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0: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园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
1: 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做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

0: 份记忆带回家了。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华莱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0: 哎，说的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1: 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

0: 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 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 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严防林区芦荡火灾。再有啊，就是游览规范，生活垃圾呢，请全部随身带走，沿路都设有分类的垃圾桶。现在开放区域有限，大家不要擅自闯入未对外开放的一个管护区域。
1: 还有摄影爱好者要注意，拍摄鸟类啊，不宜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0: 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篇京津冀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1: 哎，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亮点。

0: 以关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文旅核心枢纽，向外打造环湖便民生活文旅圈，所有的美食、文旅、民宿、采摘、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在

0: 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儿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汁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儿。
1: 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

0: 和小肉后，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满园果香扑鼻，带海过去，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邻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
1: 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嗯，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食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呢，是吸引力十足了。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 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狐仙，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雅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0: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1: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嗯，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
0: 吃住一体，农家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1: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
0: 那如果看中完善的配套，就选2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 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 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 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密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
1: 打卡翼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意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 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7大维度，全方位解锁了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 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观听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

0: 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 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1: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泸沽芦荣，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来一湖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1: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2: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0: 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0: 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备用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了。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
1: 哎，
0: 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它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哎，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

0: 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呼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哎、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要我说这猪蹄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会不会这种情况啊、哎、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一人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这儿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你看主品是10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2包。

0: 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和小八两的猪蹄儿，
0: 嗯，
1: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0: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0: 嗯，
1: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0: 哎，
1: 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0: 嗯，
1: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

0: 实惠更便宜啊。
1: 哎，
0: 所以如果
1: 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0: 哎，
1: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0: 不太好找。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特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
0: 啊、是的。
1: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0: 对，
1: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0: 嗯
1: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0: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1: 哎，而且呢惠特牧

0: 而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呢。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
0: 嗯，
1: 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粘手。
0: 哎，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大所以肉多。
1: 嗯，
0: 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

0: 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0: 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规范支撑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0: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0: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1: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咱们老百姓，包括咱们现在

0: 红茶两个字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哈尔滨红茶这正经的名称。
1: 嗯，
0: 同时它这个生产企业您还要必须记住啊，是哈尔滨红茶协会的成员单位生产的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1: 嗯，
0: 给大家讲完了以后，您看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御品鲜源这个品牌的哈尔滨红茶。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茶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茶的外包装放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茶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茶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2: 对，而且哈尔滨红茶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哎，
2: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0: 哎，
2: 啊，
0: 比如说它的肉，
2: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0: 嗯，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2: 非常稀有。
0: 哎，
2: 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0: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儿。
2: 没错，
0: 哎，
2: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0: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2: 对
0: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啊更有香味儿。
2: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肥的那个肥油都已经告出来了，这个肠的香味儿上去了，但是又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2: 有一种融合的那种粘合的作用。
0: 哎，另外呢，您拿这个肠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手上可能有点发粘，这个是肉汁儿的那种粘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御品鲜源他们家呀，为什么说特别正宗呢？用的还是老式那种天然的猪肠衣。天然猪肠衣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呢？就是它脆。哎，烤制熏制完成以后呢，您吃这个肠一口咬下去以后，您拿门牙刻一下，就会有一种咔嚓的这么一个声，
2: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2: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2: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

0: 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哎，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元，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哎，那么42根199元，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块一根，
1: 是对，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可以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0: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1: 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元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的技艺，就是必须用俄罗斯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源做的哈肉联的老师傅说，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1: 不多了。
0: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

0: 香肠它的保质期，
1: 哎
0: 啊，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制作商啊，都嫌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高，
1: 成本太高了。哎，但是呢，果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啊挂在这个肉。

0: 42根和每根才4.7块，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

0: 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FM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咱们继续话说天下系列节目，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一个公主的爱情悲剧。之后呢，咱们再讲一个兄弟赛跑的故事。她身为身份尊贵的公主，却有一个喜欢出轨的丈夫。醋劲儿十足的她，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惜使用毒辣的手段，可最终却换来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他们都是异国的王子，在夺取王位的途中

就将这起杀人碎尸案仅以判定离婚了事。刘辉继承的爵位呢也被消除了。您说说，不知道这个人命在这些当权者的眼中他算什么，还真是不如草芥呀。当驸马离婚之后，公主呢就回到了宫里的娘家居住。住了一年之后，朝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反复向胡太后进言啊，希望让公主和刘辉复婚。在太后的旨意之下，刘辉与公主还真就复婚了。公主复婚的时候，太后亲自送公主出宫，还反复叮嘱公主凡事要小心退让，不要再以强权压人，再出问题那可就没人能救你了。公主似乎也有些悔意，在复婚的初期呀，与驸马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啊，不久之后还怀了孕。只是驸马不知道啊，在公主回娘家的这段时间里，公主与自己的姐妹妯娌们学习了不少御夫之术，所以复婚初期的那段蜜月时光也许啊就与她的这个学习有关。复婚之后，驸马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可始终还是改不了好色的老毛病，甚至呢变本加厉啊，没多久呢就与一名小官的这个两个妹妹纠缠不清了，其中一个还是有夫之妇。这刘辉也确实不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啊，要是有责任心就不会背着老婆去偷欢了，要是有责任心他也应该想到自己偷欢的行为将会为自己的情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又不是没见过公主的手段。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刘辉在外边养第三者的事儿，最终还是被兰陵公主知道了。这一次俩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开始的时候啊，俩人就像平常的小夫妻俩一样开始剧烈的争执，后来吵着吵着啊，还动起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当年兰陵公主的碎尸案，反正刘辉啊是气疯了，他把公主一脚从床上给踢到地上，还对怀孕的公主一顿拳打脚踢啊！一阵暴打之后，公主的孩子呀肯定是保不住了，而奄奄一息的公主也没等到御医赶到就死了。驸马刘辉先打死了公主，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赶紧畏罪潜逃。可刘辉能跑到哪儿去啊？朝廷下发全国 A 级通缉令，刘辉最终还是被抓住了，关进了大牢。而和刘辉暧昧不清的那两个女人呢，也没好果子吃啊！他们被鞭打之后剃去了头发，到宫里服苦役，他们的兄长呢也因此受牵连而被发配到了敦煌充军。其他人都判了刑，按说驸马也是难逃一死啊，但在一个男人可以一妻多妾的年代里，刘辉金屋藏几个娇那都不犯法。一个有德行的公主面对丈夫纳妾的举动应该是支持的啊，而兰陵公主呢却杀人在先动手在后，实在是泼妇，所以大臣们都觉得让刘辉充军就行了。但是胡太后极力反对，非要定刘辉死罪。就这样，对于刘辉罪行的判定产生了争议，他呀就暂时被关到了监狱里边。哎，没过多久赶上了国家大赦，他呀被放了出来，最终呢还是恢复了爵位和官职。可见古代法律也是重男轻女，对于第三者不是发配就是服刑，而对于包养第三者还打死老婆一尸两命的丈夫呢，却用一个大赦一放了之。女人在古代还真是木有地位啊，即使她是个公主。男人与女人对于爱情的忠诚似乎一直啊都是个问题。有句话说得好，男人希望是女人的第一个男人，而女人则希望是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句话说出了男人的花心啊，似乎也道出了女人的无奈。当刘辉犯了第一个错误，当兰陵公主与驸马复婚后，当面对刘辉再次出轨时，如果兰陵公主什么也不说，只是优雅地转身离去，留给刘辉一个冰冷的背影，那她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尊严，也为自己留下了生机。所以
咱们要记得，再先要爱自己。下面啊，咱们再来看一场金枝玉叶之间的赛跑比赛。时间呢是在春秋时代，选手分别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这俩人啊争夺齐国君主的那个画面呢，就像那则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龟兔赛跑》。公元前698年，齐僖公驾崩了，齐襄公继位，全齐国人啊都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怎么着呢？这个齐襄公啊，自小就行为不端啊，心无正术，是个品质卑劣的人。这样的君主令齐国朝中老臣对齐国的前途很是担忧。结果果然呢，几年之后，事实证明了这些老臣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齐襄公不负众望的将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齐襄公荒淫暴虐，反复无常，关于他的大胆妄为和风流韵事，史书上有不少记载，这里啊就不细说了。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越琢磨越害怕，我们俩可怎么办呢？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啊，担心齐国会因为齐襄公而发生叛乱事件，他们的老师管仲和鲍叔牙也力劝俩人出国避难，离心理不正常的齐襄公是越远越好啊。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国君的女儿，所以啊，管仲就保护着公子纠去鲁国避难。公子小白的母亲呢是魏国国君的女儿，可由于这个魏国离齐国太远了，鲍叔牙呢就带着公子小白跑到了邻国莒国去避难。

齐襄公的暴虐治国被全国人民所痛恨，激起了人神共愤。最后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所杀。可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当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不在国内，将士们就立公孙无知为帝。可公孙无知即位才一年多，就在一次出游时被人给杀了。齐襄公残暴成性，公孙无知是

适合做一国之君呢？这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国王的女儿，所以啊，他有鲁国这个强大的外援。另外呢，公子纠还有管仲、赵忽等人的辅佐，所以啊，具备争夺皇位的有利条件。而公子小白相比之下呀，就显得略逊一筹了。但公子小白与当时的齐国大夫高奚交往密切，所以当齐国大臣们商议着要立国君的时候，高奚就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给了当时还在举国的公子小白。

韩老师您看，他们让我回去当齐王去，您帮我挑一黄道吉日，咱们回去吧。管仲蹭的一下蹦起来了，现在马上。公子纠吓了一跳，哎，不用这么急吧，我当齐王怎么你比我还着急啊。管仲直跺脚啊，哎呦，公子啊，您真以为您的兄弟是好对付的呀？齐王的位子空着，谁先去那就是

这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么鲁庄公为什么不放公子就走呢？鲁庄公啊，是从政治上考虑，如果帮着公子纠回国，那将来公子纠当上齐王肯定会感激自己，但是人是靠不住的，将来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现在齐国没有君主，时间长了肯定会内乱，齐国弱了对鲁国是好事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让公子小白先赶回去当了齐王，那这个时候再放公子纠走，到时候他们兄弟俩那么一内斗，鲁国也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啊。这政治家的斗争寥寥数语，句句要人命啊。遗憾的是鲁庄公遇到的对手是管仲，这管仲一琢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让公子纠请动了姑姑文姜，也就是鲁庄公的老妈来做说客。鲁庄公算盘打得挺好，可没成想老妈文姜开始闹了啊。鲁庄公是个有名的孝子，文姜让他护送公子纠入齐，他哪敢不听啊，于是点起兵车300乘，总计3万人护送公子纠前往齐国，同时他还特派管仲带领一支人马赶到莒国，到齐国的路上准备半路上围截公子小白。当管仲带着人马赶到了公子小白回国必须经过的即墨时，公子小白在莒国军队的保护下刚刚过去不久。管仲得知此事后骑着快马一口气追了30里，果然追上了小白。管仲心理素质超强啊，他等公子小白的马车距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不慌不忙搭弓就是一箭，这一箭正好射中了公子小白。见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小白肯定是被射死了，就带着人马回去了，还派人啊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公子纠。公子纠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认为小白已经死了，那他呀就不用太着急了，于是不慌不忙的往齐国进发。可当他赶回齐国时，公子小白早就回到了齐国，而且凭借着齐国贵族的支持做了齐国的国君。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当时管仲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的铜带钩，公子小白呢也是经过历练的人物，当他中箭的一瞬间啊，他就知道肯定是公子纠派人放的暗箭，于是他将计就计，趁机啊咬破嘴唇大叫一声，倒在了车上，还口吐鲜血，假装自己已经中箭身亡了。等管仲离开之后，他日夜兼程赶回了齐国，并且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史称齐桓公。君王之位的竞争者不是败了服输就可以，他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公子纠和管仲的下场是怎样的呢？公子纠和管仲眼见国君的位置已经被小白抢去了，成为了齐桓公，他们意识到齐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只好立刻赶回鲁国。鲁庄公得知公子小白抢得了君位后，立刻派兵齐国，想把位子还没坐稳的小白赶下皇位。齐桓公毫不示弱呀，派齐国大军迎战，结果鲁军大败。齐桓公为了永绝后患，写信给鲁庄公，让他交出管仲和赵忽，杀死公子纠。鲁国的大夫师伯认为，齐桓公要管仲二人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如果二人一旦被齐国重用，那齐国一定会成为霸主。可鲁庄公被齐国的大军是压得够呛啊，哪还管得了齐桓公到底是何居心呢？直接把管仲和赵忽抓了起来，还杀了公子纠。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是被世人传颂千年的友谊佳话——管鲍之交。在押送管仲的囚车到达齐鲁边境之时，鲍叔牙放了管仲，回国后他又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而齐桓公也不计前嫌，亲自出城迎接管仲并委以重任，从此使齐国走上了称霸之路。齐国的王位之争以公子纠被杀结束，公子小白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果敢为自己赢得了最有利的时间，最终如愿以偿当上了国君。

而公子纠却死在了鲁庄公的剑下。嘿，真是世事难料啊。若是公子纠的灵魂进行反思，他会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放慢脚步就注定失败。历史啊，就是一面镜子，它给后人呈现了许多宝贵的案例，让我们从中感悟，吸收那些难得的财富。此时啊，我们将目光回转到现代，再一次审视公子纠和小白的

已经不管用时，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及时调整改变策略，去尝试不同的抉择，才会有新的出路。重要的是，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要战胜的是对手所处的情境，而不是情境中的对手。动作快且前后一致的人才会是胜利者。记住，无论何时再坚持那么一下。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兰陵公主和兄弟赛跑的故事呢，今天就和您讲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

0: 之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新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新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俩和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啊。哎，头发的焦虑。比如说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一年呢换好几个发色，烫两三个造型，折腾头发的频率呢比这个穿搭还勤啊。
0: 是的，
1: 原本顺滑的头发呢被化学药剂反复的摧残，发尾分叉能扎手，我相信是现在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面临的问题。
0: 对，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啊。
1: 哎，偏偏呢头顶又有

0: 答案是够，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您试一下，肯定是刚刚好的那种够。
1: 对，因为它不是靠那种化学强行的去去油的，而是靠像什么茶夫呀、皂角啊这些自古以来就用来洗头的植物清洁成分、
0: 哎、
1: 搭配着温和的葡萄苷类的表活来慢慢的起泡，慢慢的溶解我们的油脂。
0: 哎，咱别太着急。
1: 对，那这个泡沫呢您洗的时候会发现它是那种细腻的绵密的扎实的泡沫、
0: 嗯、
1: 和咱们洗手的那种皂洗的那种泡沫肯定是不一样的哈。那、
0: 嗯、
1: 它不会辣眼睛，也不会刺激到我们的头皮、
0: 哎、
1: 比如说像日常您的出油啊，还有有一些灰尘呢、啊、它都是能够轻松带走的。
0: 说到不会辣眼睛、嗯、其实也挺重要的。您看啊，以前就是我小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水什么的，就是拿肥皂洗。这时候呢我妈帮我洗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哎辣眼睛了，刺激了，那个其实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化学成分、嗯、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呢，它里边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天然提取物，就是像刚才西西说的，哎，洗的时候不会辣眼睛，不会刺激头皮，日常的出油和灰尘它都能够洗干净。
1: 而且还有一点更难得的，就是它

0: 毛躁的，而且也不会说那种干涩到梳不开，梳的时候特别疼，这样的情况其实都能很轻松的避免。
1: 哎，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在家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就是头发留的啊稍微长一点的，或者是我前两年啊刚烫的卷儿，对吧？这个发尾还能看见卷儿的时候，在洗头发时候基本上呢都很干净，但是拿手一刀，拿梳子一梳，就会把头发说感觉到给刀下来了。
0: 对，
1: 它会有

0: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它的原因，它和我们的平常见到的化学的那类的洗发水确实不是一个路子，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我们答应您的这个阿萨贝斯天然植物洗发皂主品呢是这个乌斯曼侧柏叶洗发皂5块，每块是100克。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

0: 那北广生活之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
1: 另外啊，我们的购买方式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记住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萨的天然植物洗发皂呢，它不光是安全，不光是清洁能力强，不光是比较柔和，同时它不仅清洁，它还有别的功能，比如说洗头，不光是把咱们的头上的脏东西洗掉就完了。

0: 力优于没用的，这是他实验对比过的，说明头发摩擦力降低，证明它具有修护功能。
1: 没错。那第四点呢，就是用了它的这个平均拉断力是优于没用的，这个而且差异很显著哈，说明它具有这种防断发的功能。
0: 哎，我觉得对于西西啊，或者说很多的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1: 对，那第五点呢，就是用了它的这个平均梳理力还有光泽度是优于没用的，而且也是有着显著的差异。那说明我们头发的这个梳理性呢是变柔滑，光泽度提高，那都能够表明它是具有滋养的功能，就是一边洗一边滋养您的头发。
0: 哎，比如说您前些日子或几个月之前呢烫完了头发了，哎，显得稍微多一点了，但是头发呢又干

0: 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嗯、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嗯、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
0: 哎、
1: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就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嗯、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

0: 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红枣还是非常非常。

0: 的零防腐剂，零硫熏，这个黄芪也不用再用硫磺再熏它一下了，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添加的那个糖，所以说安全放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齁甜。我觉得不齁甜能买到一个蒸枣，买到一个枣类的零食也好啊，或者食材也好，真的是现在很难选。
1: 是的，就太不好找了啊！而且今天这价格我看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实惠。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我们来说说主品。
1: 嗯，
0: 是。

0: 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酒蒸酒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酒蒸酒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1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个4-5颗枣5-6颗枣，哎，都是给您配好量的，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一下没控制住啊，
1: 吃多了啊，
0: 哎，每天呢，咱们就来这么一小包，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给到您到手是11袋啊，这个市场售价平常一袋要卖到29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一共是199块钱，而且呢，我们是全程给您。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支持货到付款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摆粥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啊，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酒蒸酒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

0: 面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盖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哎，那个呢可。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是是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

0: 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赶快点。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是6块来钱，
0: 哎，
1: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程永茂。上周日我到怀柔采访程永茂，因为天降大雨没有办法到山上，在长城上听他讲述长城的故事，但是他的办公室里的每件物品几乎都和长城有关。刚一坐下，他就向我展示自己在电脑前面刚刚画好的图。
7: 我这个画了一个怀柔的这些关口，整个怀柔的等级分布，哎，你像它的特色到什么程度？你看这等级最高的墙，你看这最高等级的，你像我下面一页是什么了？都是。

0: 能就我这个最深的一个感悟，长城它就是咱们民族的一个魂，长城呢它又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守护好咱们的长城这个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是在守护咱们的中华文明。两句话就说，长城精神，民族魂，文化自信，华夏根。就是我对长城的感悟，就是情感能到这种程度。
1: 程永茂是有着51年党龄的老党员，而他参与长城修缮，今年已经是第22年。他是怎样入党，又如何和长城结缘的？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2: 今年是入党的第51年，对吧？
0: 对。
2: 然后您修建长城是今年是22年，就是您当时入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参与长城的修建呢。
0: 对。
2: 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做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修长城？
0: 我是73年在农村和舅学徒学瓦匠，75年10月份入党。
2: 嗯，当时表现得特别好是吧，才能够入党。那在农村入党也很不容易了。
0: 在农村入党呢，那就说那经过的政审呢，就说你首先你的模范带头作用你做的是怎么做的，你各方面学习劳动都要带头干的，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全村老百姓大家对你的评价，你合不合格啊，你合格才给你入党申书写了以后，合格了才能转正。预备期是1年嘛，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是吧，大家对你的评价达到标准才批准你正式转正。所以说呢，我这个人就是始终就是说，由入党宣誓那天起，因为当时你从这个广播呀报纸上看的很多优秀的模范党先进人物，首先雷锋是吧，就大家觉得雷锋好榜样开始，剩下就是那谁大庆的先进人物
2: 铁人王进喜，
0: 王进喜扎根在脑子里边了，那就说你怎么做，那就你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做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反正咱们不说那些大话，咱们就普通的话，就是我从入党宣誓那天面对党旗，那我就承诺就是对党首先得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就是普通的几句话，但是你的坚守能几十年如一日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是吧，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这些年呢，因为本身的学历很低，但是你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那我就都是自学，学 CAD 画图啊，你都自学。那就说在那个农村学瓦匠过程中，首先你还要吃苦在先，讲究一门很高的技术，好学能吃苦，你才能长一门硬本领。所以当时呢，就是说学农村瓦匠，最后就盖农村的房子，叫小式做法。盖咱们的公民建楼房，由91年开始步入了这个文物保护。
2: 涉
0: 及到古建。在那个一次古建培训班上，由故宫聘请了2位资深的老专家，一个是瓦作的专家叫朴宣林，一个木作专家叫戴季秋。跟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的古建的理论知识，课堂后来正好赶上91年成立

0: 们长城修缮主要围绕着以排解决排水为中心，到了二期以后就是一个长城修缮的一个大的提升，基本上能少添新料了，能少加一块砖就少加一块砖，由2018年到现在的建扣五期，都是这么做的，八年时间都是本着能少添新砖就少添新砖，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结合了考古介入这么一手法，但是现在做的仍然是从清理开始，轻拿轻放的按照考古的手法对长城顶面进行清理，从保护利用一块小砖头做起，现在是。
1: 其实您这样讲不破坏它原来的样子，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比复建比重建要难太多
0: 了。太多了，难太多了。现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呢，就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延长它的寿命，是最终目的。另外要修完了像没修，
1: 这个感觉
0: ，这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清出了四五块小砖头，拼成一块砖，这么拼，这体现的什么呢？体现了咱们的绣花精神了。
1: 绣花精神，用绣花精神来绣。

0: 常。
1: 四一五三来讲讲的是怎么回事？
0: 所谓的四，就是在咱们遗址传承保护过程中，就是严格遵守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
1: 嗯，
0: 来实现最小干预这一个理念。
1: 嗯，
0: 运用五随做法。
1: 嗯，这五随是您发明的？
0: 哎，就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
1: 嗯，
0: 最终要达到遗址长城修缮后它的古朴性、真实性和结构安全性三个目的，叫四一五三。
1: 嗯，其实您这么一讲我就豁然开朗。

0: 怎么样运用。
1: 对。
0: 这个4153也是在这当中不断的摸索，
1: 对，
0: 然后
1: 摸索
0: 出
1: 来的，
0: 总结
1: 出
0: 来的。
1: 对，最后你得总结一个，你不能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最后你总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范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整个在咱们修缮团队传承群体里边，大家对这五随掌控的都非常到位。
0: 嗯，
1: 有的人呢，让他说不清楚，因为我把每个随我都给编成口诀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咱们这随层，
0: 嗯。
1: 我就说新墙老墙接茬直顺，
0: 嗯，
1: 拉线桥活挥发均匀，
0: 嗯，
1: 那你就说你中间的一米歪闪的要进行拆砌的，两侧相邻的没动，你拆砌这一米和两边的要保证这些层数得准确对上，
0: 嗯，
1: 横平竖直的随层，你像随坡吧，
0: 嗯，
1: 哎，咱们长城的环境起伏不定，
0: 它是随着山势，
1: 哎，对，起伏不定，哎，那就是说随坡就坡，
0: 嗯，
1: 灵活掌控，
0: 嗯，
1: 咱们瓦匠和木匠，咱们传统的叫黑白两线，
0: 嗯，对，
1: 哎，是吧？木匠弹墨斗叫
0: 墨斗
1: 黑线，
0: 嗯，对，
1: 瓦匠呢，哎，是用的挂的是一个小白线，
0: 嗯，
1: 正常环境它是把两个砖角垒直。挂一道线叫桩单，
0: 嗯，
1: 能用线是这么能控制的，但是到长城上您的线是用不上的，
0: 就不是正常的方法。

0: 难辨，满分过关。
1: 要看出来就不是本事了。
0: 对，这个你新的旧你看不出来，都这就这个标准。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0: 哎，那就这就是你认真到什么程度嘛？是不是你责任尽到什么程度？另外，你像咱们随蚕这口诀，
1: 随蚕，
0: 哎，就是长城修复，做蚕讲究，绣花精神，展现古朴。哎，所以说我把这个五随呢，都给编成了口诀。哎，大家听着也挺顺口，也好记。你五随的顺序你到差一个念着，哎，你自个儿就奔查什么的。所以说，就说现在咱们这个传承亲体，说到五随，他的理解，
1: 已经非常到位了，
0: 都非常到位了。
1: 也跟了您好多年。
0: 对，2003年修皇城时候那都小伙呢，
1: 那
0: 现在都50多岁老头了，
1: 那都20多年前了呀。
0: 对，所以说他把这个对长城保护这个，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能参与长城，他们也非常感到自豪。
1: 是的，
0: 春节回到老家，你干嘛呢？说我在修长城。
1: 哎呦，
0: 哎，大家羡慕他。
1: 是，
0: 所以说，尽管修长城非常的辛苦，但是出于自内心的，他们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1: 对，
0: 非常高兴。
2: 作为长城修缮专家，在修缮期间，程友茂每周2次雷打。

0: 把长城垂直的倒到长城顶面，长城顶面就咱们靠咱们靠人为靠健康。
1: 技术发展的那么快，我们还是这种特别传统的方法吗？没有一些改进或者有一些这个
0: 没有捷径，因为你上山上你不可能修条公路也不现实，
1: 嗯，
0: 是不是？你驾一个那个缆车更不现实，
1: 嗯，
0: 是吧？你还毁植被毁环境呢，
1: 嗯，
0: 哎，只有这么做，哎，没有什么捷径，
1: 嗯，
0: 所以大家修长城看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活儿。
1: 是的。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

0: 他因为走树，但是走一折点嘛，由这点倒这点，这倒这点，最后又垂直倒到长城顶面，由顶面再倒到长城工作面，那就用了七次。最后呢，150多块大石条原位的安装，这就是咱们一个责任。这么费事还那么弄的干啥呀？那就是说，因为这些条石是长城本体一部分，
1: 他自己的一部分，
0: 都四五百年了，

0: 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
1: 嗯，
0: 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1: 嗯，老伴儿，
0: 哎，老伴儿，哎，经常给你做了几儿烧饼，特别好。
1: 4点多就起来给你。

0: 别说对于您现在眼睛这个状况，就是普通人到了您这个岁数，年过70了，电脑要想用得很好，而且还要学习什么 CAD，都是很难的事情。您现在眼睛又出了这个状况，所以当时就是咱俩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酸酸的，就特别心疼。但是您用电脑也好，这种画图也好，一直都在坚持哈。
1: 都在坚持，就是我主要就是什么，就想把我自己了解的一些长城文化怎么和大家分享。修长城的经验怎么和大家交流，让咱们全国的长城都是按照咱们这种修缮方法，每段都这么修，这样是达到咱们保护长城的目的了。
0: 对，其实说到的这个，就想说两点，一个就是您怎么去推广普及您对于长城修缮的这种经验，不管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再一个就是长城的保护的您的这个宣传宣讲。
1: 对。
2: 在建构长城的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和专家实地调研，多次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程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缮流程和每个环节的细部问题都了如指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长城修缮定额编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在长城修复由大面积修缮到逐步开展研究性修缮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5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关于遗产保护状况报告的决议中，建构长城的保护管理工作获得了高度评价，成为又一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示范案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0: 先来讲讲您的长城修缮的经验呢？

0: 责任感，非常的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呢对今后的长城保护工作也非常有信心。请党放心，我们会能做好这项工作。
1: 太好了，而且就是我们的这种理念，我们的这一套理论和实践也是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可，是吧？
2: 对对，在咱们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咱们建构的经验都非常的非常的认可。那就是22年吧，是

0: 攻略，能用的就得用它。
1: 嗯，
0: 哎，所以最后对自己的工作呢，你能提高效率，
1: 没错，
0: 主要是提高效率。
1: 是的，
0: 是吧？你不能一个事儿应该用电脑十分钟干的，那你拿着铅笔干半天也干不完，效率太低了。是我这人本身就干工作，又恨活，是吧？是吧？今天完的事儿，今天必须得完。哎，因为每天都有每天的工作目标，
1: 嗯，
0: 哎，所以导致你必须得自学。
2: 当然，这个 CAD 制图对长城文化宣传也是非常有用的哈，出书啊，出去做报告啊，制作 PPT 啊，都用得上。
1: 长城文化宣传这块都在做什么？
0: 文化宣传这个，第一是我现在正在整理资料，
1: 嗯，
0: 刚才那看到了是吧，
1: 嗯？
0: 分层的是吧，
1: 嗯？
0: 这些资料。哎，另外呢，有时候也到咱们小学做这个研学，中学跟大家。

朋友们，今天的和您说声再见了。程永茂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了对历史的守护，他和古人对话，用五隋功法修旧如旧，给后人留下了真东西，留下了那段带着沧桑感的历史原味。作为兴隆门瓦作的第十六代传人，他传承的是精湛的技艺，而作为一名有51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坚守的是一份认真用情、用心尽责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同时我们的这个东面呢是我们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面积呢是800平米，一般是亲子类的儿童在里面玩耍的比较居多。
1: 好，那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0: 餐厅同时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就餐。
1: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个2楼就是主要是一个就餐区域，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去3楼看一看。
0: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3楼的快乐星球乐园呢，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它一共是1900平米，分为我们的这个幼童啊、青少年呢、啊，一般分里面呢有趣玩、异形滑梯，还有这种海洋球，包括体适能的等等。
1: 那其实咱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它的是一个亲子主题的一个场馆，对吗？
0: 是的，目前我们到3层可以看到，1至3层呢，目前我们都是以儿童为主的，包括我们的以上4到7层的空间，其实都是主打的以这种，儿童啊、青少年成长空间啊这么一个主题来打造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3楼可以看到我们的攀岩区，它一共是200平米，它呢是分3条赛道。分3个区域，一个呢是初级的区域，包括我们的中级区域以及高级区域。它所有的里面的模块呢都是一种可移动、可拆卸、可随意1:1模仿失败的一些岩壁啊，包括一些功能都是可以随时进行拆卸改造的。
1: 小朋友的话，咱们最小是多少岁就可以玩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我们统计的4岁的小朋友也有。

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呀，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周边的儿童，还有其他区域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见。

0: 多个可以休息的区域。那五楼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整个楼层休息区域面积最大的。我们里边有一些沙发呀、桌椅呀，方便一些家长父母去进行休息，比如说工作这么一个区域。
1: 那还是挺方便的。我看它旁边呢，就是一个叫做酷玩会的一个游乐场哈。
0: 是酷玩会呢，它是我们五层主打的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呢，里面我们有一些复古的这。

0: 四驱车的一个地方。
1: 嗯，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好，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嗯，感觉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1: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3: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啊，啊，还有拼豆是吧？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七楼啊，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七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么七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三个赛道区。三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
1: 嗯，
0: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
1: 级。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吧。
0: 好的，没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咱港综合文旅中心呢，距离高铁站仅有400米。那么我建议来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咱港综合文旅中心就可以直达了。那么到了高速口呢，我们推荐到大营站下高速，约5公里的时候可以到达咱港文体中心。包括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地下车位呢，总共有133个。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周边地区包括雄安站，总计有700个停车位。
1: 嗯，
0: 以及距离我们南面100米的有中国雄安铁链中心，里面目前有开放187个停车位。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好，非常感谢邹馆长全心耐心细致的陪伴和专业的讲解，也带我们沉浸式的解锁了雄安先进文体地标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全部魅力。也相信啊，听完了这一路的探访，大家和我一样对这座全新的综合性场馆有了一个全方位超详细的了解。不同于传统单一的文体建筑，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依托雄安站的枢纽优势，以独特的线条美学设计打造出七层垂直叠加的复合型空间，将颜值与实用性完美融合。这里呢，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服务周边群众、覆盖全年龄段的一站式文体生活阵地。它精准贴合了青少年成长的需求和家庭休闲的场景，更加真正地织密了雄安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文体休闲、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未来之城的烟火温情与民生温度。虽然啊，逛完了活力满满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但属于雄安夏日的文体精彩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9: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10: 我这儿可好，
8: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1: 5000米山地长跑，

0: 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
1: 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击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我们打卡了以亲子为主题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主打一个陪伴，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那接下来呢，喜欢看乒乓赛事、喜欢运动派对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雄安体育中心，体验热血运动盛宴。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雄安体育中心，我身边呢是雄安体育中心的赛事活动部项目经理陆朝阳。陆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经理，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雄安体育中心，感觉这个外表呀是非常的恢宏啊。那从空中看啊，有人说它是三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甲级赛事标准，所以说能承接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
0: 这么大的一个体育中心啊，我是第一次来，我是肯定会迷路的啊。所以说这三座场馆，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朋友，怎么玩比较合适？
1: 好的，我为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布局。最西侧是我们的游泳馆，游泳馆的一层是游泳馆，二层是羽毛球馆，我们的中间场馆是体育场，场中心是一片天然草足球场，足球场外侧是一圈标准的800米塑胶跑道，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足球和田径的需求，同时我们最东侧是体育馆，这座馆的话是日常作为篮球馆使用。
0: 那这些场馆现在对这个全民已经开放了吗？
1: 是的，已经对大家开放了。
0: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怎样去预约呢？
1: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雄安文体购小程序来预约我们场馆所有的运动设施。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呢，北京啊、天津的一些公司啊、团体啊，想要来团建，举办这个赛事，咱们目前是可以承接吗？
1: 可以承接，我们也是热烈欢迎大家过来举办类似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这个雄安体育中心啊，除了可以承接这个国际的赛事，还有日常的赛事，又是如何来平衡专业竞技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健身呢？
1: 我们雄安体育中心的定位本就是集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文化演绎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么对于我们日常举办专业赛事活动以外，全民健身方面我们也是对大家全民开放。日常我们开放游泳、羽毛球、篮球。

0: 有篮球馆、游泳馆，还有这个设计馆啊，可以说是项目非常的丰富。我在一楼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游泳啊。那现在我们正值暑期了啊，这个场馆的设置和安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正值夏季炎热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游泳馆是异常火爆的。
0: 嗯，
1: 日常我们接待市民和疏解单位的员工都过来游泳、游玩。
0: 嗯，
1: 在游泳馆的周圈，我们都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
0: 嗯，
1: 全程看护大家。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0: 嗯，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1: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0: 嗯，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
0: 嗯，
1: 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
0: 嗯，
1: 在这条街区上面，我们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活动，比如现在正在开展的畅享生活季活动，是从5月一直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都在开展。它是以全民 K 歌赛事为核心内容，将烟火美食、现场音乐演出有机结合，同时线下的市民可以沉浸式的逛市集、听音乐，我们还会全程直播，线上的网友也可以全程观看。
0: 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刚才这个陆经理也说了，我们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是从5月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向全民开放的哈。嗯，那除了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活动吗？
1: 后续我们也在规划推出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荧光派对活动，它是将运动和荧光元素结合起来，参与者是穿戴荧光装备，在星空下参与轻运动的活动。
0: 嗯，
1: 同时我们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潮轻运动的赛事。
0: 嗯，
1: 比如说匹克球会员赛，匹克球爱好者可以有平台进行一个切磋，还有网球击屏挑战赛，是将网球的技巧性和击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
0: 嗯，好，那么这些活动都适合哪些人群呢？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1: 对于亲子类，我比较推荐网球击屏挑战赛，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体验其中的乐趣。
0: 嗯，
1: 那么对于全家一起玩，或者是叫上一群朋友过来玩的话，我比较推荐荧光派对活动和匹克球会员赛。
0: 嗯，好，那这些活动呢，感觉都是动态感非常拉满的一些集体活动哈。除了这些特色活动，其实很多乒乓球迷早已期待很久的，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第二阶段了哈。那来，陆经理给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吧。
1: 好的，2026年乒超联赛将在7月29日到8月1日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这是雄安体育中心继2025年承办乒超联赛以来，再次迎来这项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
0: 嗯，
1: 到时候多名顶尖高水平的运动员将齐聚雄安体育中心，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盛宴。
0: 嗯，那真的是我们这个乒乓球迷的一个福利了啊。那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超级联赛在雄安已经是2年连续举办了啊，这场顶级的赛事其实对于雄安，对于我们周边的游客来说，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好的，对于城市而言，连续举办2年的乒超联赛，我认为意义早已经超过了赛事的本身。
0: 嗯，
1: 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雄安新区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坚定步伐。
0: 嗯，
1: 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朋友，
0: 嗯，
1: 走进雄安，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与活力。
0: 嗯，
1: 对于游客和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球顶级水平赛事的机会。
0: 嗯，
1: 那么雄安不仅承载着国家战略，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嗯，没错。那刚才听了这个陆经理的介绍啊，从街头音乐、荧光派对，再到这个趣味球类赛事、专业乒超联赛，活动类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很多的外地游客，嗯，也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如何高效的游玩呢？那接下来就请陆经理给大家规划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打卡路线吧。
1: 好的。 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雄安体育中心周边的交通环境。
0: 嗯，
1: 雄安体育中心是位于雄安新区的启东区北部，交通方面

大家可以乘坐公交来到我们的场馆。同时我们距离雄安站、白洋淀站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直接打车，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也可以来到我们场馆。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这里给大家规划了2条游玩路线。对于我们的乒乓球迷，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到

0: 一起来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
1: 非常感谢陆经理的细致分享，无论是乒乓球迷、运动爱好者，还是想要夜游打卡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相信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陆经理您的分享，谢谢您。
0: 欢迎大家来雄安体育中心游玩和体验运动项目。
1: 好的。运动安放热忱，书香沉淀内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既要有挥洒汗水的赛场，也得有静心品读的精神殿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转换心境，一同来走进雄安标志性文化地标雄安图书馆，在层层书卷之中来读懂未来之城的人文底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书香殿堂雄安图书馆，以古籍书卷为设计灵感，一眼呢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韵。今天邀请到了雄安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

0: 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1: 郭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0: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九层，分为地上七层和地下两层。
1: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层、二层主要以动为主，一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在我们一层的西侧呢，有集中传输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馆员熊图。二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6层是咱们艺术专区和地方文献专区，7层是咱们的临展区

0: 两个板块也是咱们当下比较热门系列的活动哈。这两类活动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1: 我们这两项活动呢，分别对应的是雄安建设者的精神底色和城市的人文温度。像我们书香颂档恩，阅见新时代的建书活动，依托的是我们二层的新发展理念区。这个活动呢，不只是一份书单，它也是我们在这份雄安热土上，通过阅读来凝聚共识，让红色文脉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而我们星火行动呢，主要是侧重于服务人，我们需要精准地对接疏解央企和职工的文化需求，推出了集体外界服务，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特殊群体，馆内设有爱心阅览室、盲文专区。针对咱们雄安的建设者，我们还开设了公益观影和线上培训。
0: 可以说这两项活动也是兼顾了思想熏陶和便民服务啊。那如果有的这个读者啊特别喜欢慢节奏的传统文化体验，或者说是雅致的这个沉浸式的活动，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活动呢？
1: 我们在暑期雄图慢生活开展了中国乡文化体验的系列。那么在这个乡文化体验中，由咱们非遗张石志乡的记忆传承人张雪素老师主讲，咱们读者在活动中可以亲手体验志乡品乡的传统雅趣，在咱们慢节奏的手作中彻底的放松身心，感受中国传统乡道文化的宁静和雅致。除此之外呢，咱们雄图讲坛是雄安图书馆立足城市会客厅和新区文化地标定位推出的一个文化活动品牌，讲坛旨在为不同领域的市民群众打造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举办一些高品质的文化讲座，提升咱们的文化服务的获得感。那么我们暑期雄图讲坛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马派老生名家朱强老师。朱强老师从唱念做打、服化到笑这些具体的戏曲表现形式切入，帮助大家理解京剧城市化既规范又灵活的特点。
0: 好，这两项活动啊，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体验活动哈，也是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在暑期有哪些活动是为我们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呢？
1: 在暑期，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计了三个大品牌的活动。首先是咱们的新芽故事会，主要面向的是0到8岁的儿童。我们每周呢，在少儿阅览区，由少儿馆员会带着孩子们共读一些经典的绘本。它的特色是通过这些趣味的阅读来培养低龄孩子的阅读习惯，完成早期的阅读启蒙。第二类呢，是我们知行少年派品牌，它是为8到18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主打的是一个阅读和实践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开展一些探究学习、志愿服务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第三类是咱们雄图少年京津冀文化课堂，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文化课堂，主要面向的也是咱们8到18岁的青少年。我们会定期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围绕咱们京津冀历史文脉等主题展开讲座。比如之前呢，咱们就邀请文博专家讲过燕赵风骨，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和史册里的故事带到孩子们面前。
0: 可以说对这个小朋友打造的这些三项活动啊，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啊，而且也各具特色。那有没有这个健康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呢？
1: 我们在暑假联合雄安宣武一医院开展了我们雄图健育未来宣武课堂的活动，它是宣武医院带给我们的系列类的健康科普项目。第一讲我们是在7月5号做了一个夏日保卫战，针对咱们夏季肠胃养护进行了一些科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第二讲呢，我们也继续

0: 和雄安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是这样吗？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的。咱们雄安图书馆是新区公共图书馆的总馆，也是中心馆，而咱们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内的图书馆呢，属于雄安图书馆的分馆。咱港分馆呢，于今年6月18号正式投用了，作为总馆服务半径的延伸，我们两馆已经完全实现了图书资源的统一流通与通借通还服务。
0: 那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图书馆的楼层布局，还有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当然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了，很多朋友呢是自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分别怎么走，停车是否方便，成了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胡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咱们读者朋友自驾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雄安图书馆就能到达。图书馆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差不多有200个车位。除此之外，咱们临近的 P4 停车场和雄安体育中心停车场也可以方便大家停车。建议大家从义城东街图书馆北门这边直接下地库。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咱们可以坐雄安211路或213路，在大学园图书馆站下车，或者坐咱们的微公交 M101路、M201路、雄安310路到大学园图书馆南站下车，下车走1分钟就能到达咱们图书馆东门了。
0: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讲解，而且和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正对面就是雄安体育中心，所以啊，如果大家想到雄安游玩，不妨留出半日的时光来共同游览一下我们2个场馆啊不同特色的一个服务。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胡老师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雄安图书馆享受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文化服务。
2: 好，今天呢，我们先后逛完了咱港综合文体中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3个特色地标，3种截然不同的游玩体验。咱港文体中心呢，紧邻雄安站，各类亲子游乐、儿童演出一应俱全，是带孩子短途出行的优选。雄安体育中心呢，以山水印章建筑出圈，乒超联赛、荧光派对、各种音乐活动轮番上线，适合热爱运动、喜欢夜游打卡的朋友们。而雄安图书馆呢，简独造型啊，独具韵味，红色阅读非雅集，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非常的丰富，能够静下心来感受新城书香的气息。3处场馆呢，公交、自驾、骑行出行都非常的便利，距离也非常的近，完全可以规划成一日游的路线。不管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喜欢书香文化的游客，来到雄安呀，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休闲好去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更让人吃惊的是，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占了腰椎问题患者总数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呢，腰椎问题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20-30岁的年纪，50-60岁的腰，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赵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腰椎的养护知识。赵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啊，腰椎在人体里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出问题呢？
1: 腰椎呢，我们说是人体的一个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它呢是我们整个脊柱最下方承重最大的部位。所以呢，腰椎的话呢，一般的我们说日常活动、起身活动、发力，无论是站立、行走还是做一些运动，那么它都是从腰部开始发力的。所以呢，腰椎的话呢，它本身承重也大，而且呢，就是活动的用的呢。我们说用的频率幅度也是最大的，所以它呢相对来说呢更容易受劳损啊、受伤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腰椎的话，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一些姿势不良，或者是我们在运动或者是在劳动中一些姿势的扭伤，对身体呢、对腰椎呢都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那么日积月累的劳损还有一些外伤，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腰椎病变的发生。
0: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啊，哎呀，我这个腰部不舒服，这个腰有点疼。这个腰部的疼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所引起的呢？
1: 那么引起腰部疼痛的原因的话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从它的结构上来说，刚才已经说了，它是承重最大的，所以也最容易劳损的。那么这个劳损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腰椎的话呢，它实际上腰椎是我们椎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部位，但是呢，在椎体周围的话呢，还有好多的肌肉、韧带、软组织，包括一些神经血管，所以呢，这些结构上的一些损伤或者是劳损的话，都可能引发我们的一些腰部疼痛的表现。最常见的一般我们像一些腰肌劳损，我们说的就肌肉的劳损，这是最初步的。
0: 对。
1: 那么引起我们可以肌肉劳损呀、一些筋膜炎呀，可以影响到腰疼。再像我们比较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腰间盘突出症，那么它呢，椎间盘突出以后刺激到了局部的神经，会引发腰部的疼痛，甚至于腰腿同时疼痛。还有呢，像一些中老年人的话呢，他们的骨质增生的比较明显，椎管呢相对来说呢有效的面积狭窄，我们叫椎管狭窄症，那么它呢也能够引起局部的这个疼痛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像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骨质疏松，也可以引起这个腰背疼痛的症状表现。
0: 像您刚才提到了啊，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还有什么腰椎管狭窄，这些名字其实我们经常能够听得到，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造成的？腰椎问题最常见的到底有哪几种呢？
1: 腰椎刚才说到了几个病名，那么它们呢，就是说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同点，都是在我们说叫蜕变，也就是劳损的基础上发生的。那么具体说呢，每一个呢又肯定有所区别。像腰间盘突出呢，椎间盘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相当于一个缓冲的弹簧垫的一个结构。那么当这个结构它离开正常的位置，我们说它就是说向周围跑了，突出了。那么它向后突出的时候呢，后方就是我们的腰椎的就是相关的一些神经。那么它突出以后离开了原来位置向后跑，压迫了后面的神经，就会引发腰腿疼痛、麻木等一些症状。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管它叫腰椎间盘突出症。
0: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一些像腰椎管狭窄呢，我们说那个椎体解剖上来说呢，那个腰椎的椎体呢后面有一个圆洞，那么当椎体呢整个的我们脊柱是一节一节落起来的，像马蹄目一样。当这个一节一节落起来以后，那么后面这个圆洞的结构的话呢，它就拼成了一个管道。那么这个立体管道里头的呢，实际上走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等一些重要的这个神经组织。椎管狭窄呢，就是说无论是骨质增生也好，或者是椎间盘突出也好，或者是一些韧带的肥厚增生也好，造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容纳神经的这个管道的有效面积，有效空间小了， 所以我们就叫它腰椎管狭窄。那么它小了以后，里面走行的相应的神经要受压，受损，可能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临床的症状和表现。所以这种的话呢，我们就叫做腰椎管狭窄症。椎间盘突出是椎管狭窄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像另外一种就是腰椎滑脱，这个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腰椎滑脱的话，我们简单的用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腰椎它超过了正常活动的幅度。比如我们正常的腰椎活动，前屈后伸、旋转等，那么我们可以前后活动1到2毫米。比如说，那么它当腰椎出现滑脱的情况呢，就是说超出了正常活动范围。比如它
0: 可能是3厘米了。
1: 对，是这样的话呢，过大了。那么我们呢就叫做腰椎滑脱。但是呢这个滑脱的话呢，我们要细说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呢我们叫真性滑脱。一种呢是假性滑脱。真性滑脱呢就是说我们在骨质结构上有损伤，有一个骨头裂缝。那么它呢从这个骨质结构上限制不住它了。所以它才造成了一个滑脱。还有一种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假性滑脱呢。
0: 假性的滑脱。
1: 对，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劳损以后造成的韧带松弛。那么它呢这个在椎体周围的韧带呢无法约束它在正常范围内活动。活动范围加大了，韧带松了，它活动范围加大了，这样造成了一个滑脱。这种呢往往中老年更多见，是一种我们叫假性滑脱。
0: 那像这个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哪个更严重呢？
1: 一般来说的话还是真性滑脱更严重。因为真性滑脱的话，它是有一个骨质上的一个损伤，而且它的滑脱的话幅度程度要比这个假性滑脱要重。
0: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腰肌劳损，是吧？这个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1: 这是最常见的。腰肌劳损的话，就是我们像一些久坐呀，长期的，比如说我们上班有一个特定的一个
0: 姿势，
1: 长时间的不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肌肉的话，它一旦长时间的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话，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个软组织肌纤维啊、筋膜的这些劳损，还有造成的一些西医讲叫做无菌的炎症。这些中医来解释就是经络不畅通，气血不畅通。那么没有气血的濡养，那么软组织的话、筋脉的话就受损，造成了一个不通则痛、淤血内阻这样的一些情况。腰肌劳损的话现在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几个病，像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等，都是他们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表现。
0: 他们可能会同时存在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腰椎间盘也可以说是引起腰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为什么它是比较高发的呢？
1: 因为本身这个椎间盘的结构，我们说它是在骨头和骨头之间的一个缓冲的弹簧垫，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的话呢，它有一个先天的一个结构上的缺陷，就是说它没有血管供应。没有血管供应它的营养。我们知道血液是供应我们营养的，像我们有什么骨折什么的，血液丰富的部位就好长。血液供应少的就不好长。像椎间盘呢就属于这种没有血管直接供应的。它就靠周围的组织液来帮它渗透的一些营养。所以呢它一旦要是受损的话，那么它没法修复。所以说它的现在椎间盘突出的发生率呢就是比较高的。有一个因素就在这个先天结构上的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咱们刚才说的一部分劳损的比较重，天天的坐办公室伏案工作，缺乏锻炼，那么肌肉呢相对来说呢薄弱的话，它就容易受伤。受伤的话，一旦腰椎的话呢有一个比如说像搬重物啊、弯腰，或者是一个猛的扭转呀，那么都可能对
0: 一个寸劲儿，
1: 对，就是都可能对椎间盘的话呢造成一个损伤。椎间盘的话呢，就是它外层有一个纤维环包绕它，中间呢像鸡蛋黄似的有一个髓核，就是这些外力的损伤和劳损会把外头的纤维环一点一点的给它撕破。那么一旦要是撕破以后，那么里头的髓核就会从裂缝里往外跑，这就是椎间盘突出。
0: 那就会造成椎间盘突出。
1: 对对对。
0: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腰椎管狭窄，那这个狭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磨损造成的呢？
1: 腰椎管狭窄的话，目前我们临床上看大部分还是以后天因素为主。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天生的椎管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窄的。跟发育上的有一定的关系。大部分呢还是后天造成的。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劳损以后的话，包括一些小的伤。微小的伤，然后它呢会有一些内部有一些比如小的出血呀，形成一个瘢痕呀，或者形成一个激化， 后期的话转成一个骨化呀，

0: 就是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是骨质增生、骨刺。
1: 嗯，
0: 那么它呢，如果要是往椎管里头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椎管的这个有效空间。
1: 嗯，
0: 还有像椎间盘，它也是在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弹簧垫，也是构成我们脊柱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它呢，如果要是向后突出的话，那么也是会压迫我们椎管的这个有效空间，也会造成椎管狭窄。
1: 嗯，更多的还是后天磨损造成的哈。
0: 是的。
1: 那腰肌劳损是一个姿势保持时间太长所造成的损伤吗？其实大家都是关心这个，因为腰肌劳损的人群太多了。
0: 嗯，腰肌劳损的话，大部分是跟这个姿势有关。比如说一个姿势长期保持不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肌肉的话呢，它过度紧张以后痉挛，痉挛的话呢，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自己想放松就放松不了了。
1: 哦，
0: 嗯，实际上我们自己人体的这个肌肉呢，它是处于一种有弹性，而且是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如果要是老保持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某几块肌肉在工作，
1: 感觉他们一直都在工作着，
0: 对，其他的肌肉呢又没在动，又没在做工，那么它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不平衡了，打破了这种软组织之间的平衡，这种的话呢就是造成这个肌肉劳损的一个原因。同时的话呢，它劳损以后的话，一个是自己放松不下来，需要外力治疗啊，或者是理疗这些帮助放松，再一个就是说肌肉紧张痉挛，刚才说的不平衡，
1: 嗯，
0: 你再去做别的活动，某一个动作弯腰啊或者转身呀，可能你久坐以后突然起来一下起身就直接转身，那么有可能就造成一个肌肉软组织的一个损伤。
1: 嗯，
0: 这种微小损伤呢，它也是会慢慢的积累以后，在里头内部的我们说形成一些无菌的炎症啊，
1: 嗯，
0: 肿胀渗出，这些粘连呀，肌纤维会粘连呀，到后期筋膜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在检查的时候触诊的时候能摸到皮下的这些肌肉，像一些条索状的硬的硬结的粘连的，嗯，都可以触及到。
1: 哦，就在腰上好像长了一些小结节似的。
0: 对，有的像摸着那个肌肉，它不是那种
1: 疙疙瘩瘩的，
0: 对，正常有弹性的那种光滑的，而是摸着像一些疙疙瘩瘩的，哦，像您说的，还有一些像一些绳索似的那种硬硬的绳索似的。
1: 哦，
0: 那种。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腰椎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呢？除了久坐啊，还有哪些原因同时也在影响年轻人的腰呢？
0: 一方面刚才说的久坐，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姿势不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觉得是放松状态，
1: 嗯，
0: 像我们坐的时候一下躺下了，类似于葛优躺，
1: 葛优躺，
0: 对，或者是我们坐的时候翘上二郎腿了，
1: 哦，
0: 这种的话呢就是
1: 赶紧纠正一下。
0: 这种的话呢就是姿势不良的话呢，刚才说了，就是受力不均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脊柱的两侧的受力，
1: 哦，
0: 也会影响到我们骨盆的姿势。因为骨盆呢是相当于我们以整个的身体脊柱下头的一个底座，
1: 嗯
0: 啊，所以呢整个的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脊柱加上我们的骨盆，这样呢构成我们的整个身体支撑的一个大梁嘛，
1: 嗯，
0: 所以呢姿势不良的话呢，长期受力不均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劳损的加重加速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再有一部分呢，现在可能大家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呢可能缺乏运动锻炼，
1: 嗯，
0: 那么这种的话呢肌肉相对薄弱，薄弱的话呢劳损以后就是恢复的差，恢复能力差，
1: 嗯，
0: 再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活动过程中或者是在日常活动或者是去锻炼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跟贪凉也有关系。
1: 哦，跟贪凉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就腰部也不能受凉。
0: 是因为我们这个受凉的话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嗯
0: 嗯，像我们颈腰椎这些不适的都是怕凉的。因为中医讲的嘛就是风为百病之长。本身的话呢这个寒邪的话它就主收引，主凝聚，主疼。所以的话呢一般受凉以后用现在医学解释呢它也可以解释通，就是像影响血液供应，哎，血液相对来说血流缓慢，血供变差，这样的话呢包括一些肌肉纤维。

0: 伤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腰部啊不要太贪凉了，也要护着点。其实还有很多听众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他分不清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个疼痛的位置没法判断，比如说中间疼啊，或者两边疼，还有的呢是腿麻腿疼，还有就是弯腰受不受限制，受不受影响，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的要素吗？
0: 可以的。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也是在腰肌劳损的基础上，也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已经有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它肯定是有腰肌
1: 劳损
0: 的，是这样的。但是呢，椎间盘突出的话呢，它比腰肌劳损呢又要厉害，
1: 严重一些。
0: 严重，因为它的突出以后呢，刚才说了会压迫到后面的椎管里的神经。
1: 神经。

0: 是
1: 哦，
0: 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压痛点。
1: 哦，
0: 嗯，
1: 这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啊，
0: 疼痛的压痛的位置不一样。
1: 嗯，
0: 再有的话呢，一般的腰肌劳损的话，不会引起腿疼腿麻的症状，因为引。

0: 可以疼腿麻。我们腰间盘突出的话，一部分是三分之一的是腰疼，有的是腿疼，有的是腰腿都疼，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嗯，再说到弯腰的话呢，一般我们说腰间盘突出的话呢，我们向前弯腰的时候，这时候呢会加剧腰椎的压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腰椎压力加大以后呢，

0: 起下肢腿疼的加重。
1: 哦、就可能这一个动作他腿格外疼了。
0: 对。
1: 嗯，这几个方向都可以判断啊，到底是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
0: 是。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说腰肌劳损的话，它相对来说比较轻嘛，所以恢复的也比较快。我们做一些理疗啊，或者做一些手法的中医手法的按摩治疗啊，或者是做一些贴膏药什么外用的，就很容易就缓解了就。
1: 嗯，
0: 腰间盘突出的话呢相对重一些，它缓解的话呢可能要慢一些。
1: 嗯，
0: 然后治疗的过程呢可能也要长一些。
1: 嗯。听起来这个腰肌劳损就比较容易治，腰椎间盘突出似乎好像是更严重一些哈。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啊。另外腰肌劳损在影像上通常据说是看不出来异常的，那作为医生您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
0: 腰肌劳损确实是它只是一个软组织肌肉的一个劳损紧张状态。
1: 嗯，
0: 所以在影像上我们通常说的 X 光片啊，看骨头， CT 也是看骨骼，然后核磁呢可以看一部分软组织，但是在影像学上呢没有什么太特异性的异常表现。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判断的话呢，我们影像学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实体的这个物理检查查体为主。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呢，刚才说的根据我们的压痛点的位置还有一些其他的呢特殊检查，我们可以呢看它有没有腰间盘突出，有没有其他的椎管狭窄的一些表现啊，有没有滑脱的一些表现。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考虑呢还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筋膜炎等等这些的一个表现。
1: 嗯，是要通过按压它是否疼痛来判断吧。
0: 是是是。
1: 哦，
0: 而且看它按压疼痛的部位是在哪里，是在肌肉中还是刚才说的在脊突之间不同的位置。
1: 不同位置。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的特殊检查来帮助我们来进一步的诊断。
1: 那中医治疗上对于腰肌劳损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吗？感觉腰肌劳损应该是最好治的吧。
0: 对，中医上我们常用的像我们中医特色的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做推拿按摩这些。
1: 推拿按摩。
0: 对，可以帮助放松肌肉理顺，我们有理筋的手法、分筋的手法、松筋的手法，相应的来说治疗这些劳损相应的这个引发的疼痛。还有一些我们像我们的中药，中药里头呢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像这种劳损的一般的我们更多的是用外用，
1: 外用的
0: 局部外用就够了。局部外用一些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活血化瘀的药，舒筋通络止疼的药，外用的可以进行热敷，可以进行这个贴敷，这些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通则不痛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像我们中医的另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
1: 也
0: 可以帮助缓解这个腰肌劳损引发的一些疼痛相应的症状。
1: 看来这个腰肌劳损治疗起来应该不是特别费劲啊，而且都是常用的几种治疗手段。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毕竟它还是要相对重一点。那它的典型症状都有哪些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腰痛再加上腿麻哈。
0: 对。
1: 怎么跑到腿上了呢？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刚才说了，它这个如果要是往后突出的话就压迫我们椎管，椎管里头走行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往下管我们下肢的运动营养感觉的，所以一旦要说这些神经受压的话，那么会引起相应的腿相应部位的麻木啊、疼痛啊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突出急性期，我们压迫神经比较明显，那么以前没有不舒服感觉，可能突然一下会出现我们一个专业上叫放射痛的感觉。
1: 放射痛。
0: 对，我们日常描述里就可能说叫过电似的，那种酥的一下感觉到，哎，往这边一歪，压迫加重以后就直接压迫神经以后造成一个下肢的放射痛，可以一下从腰、臀部、大腿后侧、小腿甚至于到脚，这样的话感觉过电一下，一下哎呦到脚了，
1: 一条线
0: 下去了，从大腿后侧，这就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一个临床典型的一个急性期的一个放射痛。主要是刺激了我们下肢的一个坐骨神经。
1: 哦，刺激到了这个神经了。
0: 对，
1: 那这种腰椎间盘突出治疗，咱们中医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腰突治疗的方法比较多，主要中医的话，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卧床休息。
1: 嗯，
0: 卧床休息。
1: 急性期的时候，
0: 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卧床休息。
1: 嗯，
0: 同时的话呢，让卧床以后，我们说脊柱它是一个水平位的话，
1: 嗯，
0: 它的受压的这个受力的话是最小的。
1: 哦，
0: 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给他这个椎间盘呢缓解压迫症状，里头软组织损伤的修复等等啊，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1: 嗯，
0: 然后我们再配合刚才说的一些治疗，像我们的一些手法治疗，像我们的针灸治疗，
1: 嗯，
0: 像我们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这样来综合保守治疗，然后帮助呢他缓解症状。
1: 嗯，听起来这个啊，你看平卧的时候，腰部肯定那个血流也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像您说
0: 的
1: 它就会营养那个腰部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改善局部血运。
1: 那这个卧床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急性期的话，卧床的话得在2到3周。
1: 2到3周。
0: 对，当然也有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恢复的快一点，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恢复的要慢一点。一般的来说，急性期的话，我们说卧床的话要2到3周。
1: 嗯，那如果纯卧床没有经过其他的什么治疗手段，它会恢复吗？可能会自动好吗？
0: 也有可能。卧床我们说是最基础的治疗。
1: 嗯，
0: 虽然它没有什么更多的去干预它，但是这个卧床刚才说了，给它腰椎的以后造成一个恢复缓解的一个有利条件。
1: 嗯，
0: 有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就是卧床休息，不用其他治疗，
1: 嗯，
0: 也可以慢慢减轻症状。
1: 哎，这个卧床的姿势是趴着还是仰卧呢？是每个人也不一样吗？
0: 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的话我们主张的是根据患者自己他卧床以后去找哪个姿势舒服，
1: 嗯，怎么舒服
0: 怎么躺。
1: 嗯，
0: 哎，不用看样，哎，你只要怎么舒服怎么躺，可以慢慢找一找，因为每个人突出不一样，他压迫神经的部位也不一样，
1: 嗯，
0: 轻重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找你是平着躺还是侧着躺还是俯卧位趴着，
1: 嗯，
0: 还是蜷着腿还是伸直腿，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去找一找这个合适的姿势，
1: 嗯，
0: 你最舒服的姿势我们说就是对神经刺激最小的，
1: 嗯，
0: 就是离神经最远的最有利于恢复的，
1: 嗯，
0: 这样我们说你怎么舒服怎么躺，然后卧床好好卧床，老老实卧床就行，这样慢慢的来说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对神经的压迫一点一点减轻，
1: 嗯，
0: 然后神经呢像神经的一些水肿啊炎症啊就可以慢慢的
1: 消退
0: 恢复，
1: 哦，
0: 有一部分是可以自己恢复的。
1: 明白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啊，叫坐骨神经痛，其实这个词儿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这个坐骨神经痛它和腰椎间盘突出是什么关系呢？
0: 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最粗的一根神经，它是从腰上发出的几条神经根，我们说是1、4、5、底1、2、3，腰椎底椎嘛，
1: 嗯，
0: 发出的几条神经根汇合成的一条粗大的神经，
1: 嗯，
0: 沿着我们臀部出来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一直到脚，
1: 嗯，
0: 啊，当然它中间呢到小腿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支。那么坐骨神经的话呢是主要支配我们下肢的一个感觉运动。腰间盘突出呢

0: 的椎间盘突出是在下腰椎，也就是145椎间盘和15第一椎间盘这两个阶段是最多发的。那么这两个阶段椎间盘多发，它突出以后压迫的神经正好是幺五神经和第一神经，
1: 嗯，
0: 正是我们组成坐骨神经的主要成分。
1: 哦，
0: 所以它突出以后压迫的神经这个部位造成的
1: 疼痛，
0: 疼痛主要就是沿着坐骨神经走向引发的疼痛和麻木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包括相应的这神经支配的肌肉，哎，也可能会影响到肌力减退的一些症状表现。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吧。
5: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7: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9: 我愿意。
7: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赵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腰椎的养护知识。那我们在家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腰突啊？我听说一种方法叫直腿抬高试验，是吧？
0: 对对对，直腿抬高试验是我们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一个方法。
1: 哦，
0: 直腿抬高试验的话呢，顾名思义，伸直腿往起抬。那么这种的话呢，我们要患者呢，一般的最好是先仰卧在床上，
1: 嗯，
0: 躺在检查床上，然后呢，伸直腿。两个腿伸直以后呢，一个一个的交替的抬，
1: 嗯，
0: 然后呢慢慢抬，抬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抬腿的高度，抬起腿来和床面形成这个夹角的这个角度，
1: 嗯，
0: 从抬到多高的时候会产生腰疼腿疼，或者是腰疼腿疼有一个加重，
1: 哦，
0: 我们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的话，一般正常来说，我们书本上给出的是70度。
1: 70度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如果能达到70度，哎，那是没毛病，正常的。
1: 嗯。
0: 如果要说50度，它已经开始疼了。有的甚至于急性期，可能你刚一抬30度就开始疼的叫唤了。
1: 哦。
0: 那么这种往往就是有一个神经压迫、神经受压的一个表现，提示着神经受压。所以我们用这个直腿抬高实验来检查是不是有神经跟受压。
1: 哦。
0: 哎，作为一个腰间盘突出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助检查。同时呢，这个两个腿我们交替着抬，疼的一边我们慢慢抬，不疼的一边我们也要检查。
1: 嗯。
0: 有时候健侧的话呢，你直腿抬高，它患侧也能引起疼痛。
1: 哦。
0: 在内部神经牵拉以后，突出可能比较大，压迫的范围大，所以它也可能引起健侧的直腿抬高，也我们叫阳性。
1: 哦。
0: 当然刚才说了，这个70度角度是书本上给我们的。
1: 嗯。
0: 在临床上呢，我们觉得。
1: 70度挺难的，我觉得。
0: 对，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有些练跳舞的，他经常练功的，
1: 可能也不
0: 上来直接就90度了就。
1: 对。
0: 你像我可能运动少一点，我可能抬到50度，我就感觉很抻得很难受了就。所以每个人和每个人还是有些差别的。所以我们的70度呢，一般来说呢，还是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在临床上呢，看是否引起这个疼痛啊、加重啊等等。
1: 嗯，这个实验挺好的，我们在家就可以自己来做。听众朋友在家里自己躺着平卧着哈，把两个腿交替着抬一下，如果抬到70度，那肯定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稍微抬一点，您就觉得腰开始有点疼痛了，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直腿抬高实验的话呢，还有一个加强实验，它是在我们勾脚正常勾脚抬的时候，如果要是感觉到疼痛的话，有时候会经常描述我们抬的时候腿后侧抻得很，
1: 后腿筋抻着，
0: 抻得很，抻得也疼也难受。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只是局部，我可能缺乏锻炼，筋比较短比较紧，
1: 嗯，
0: 这又抻的，它可能还不是椎间盘突出，
1: 不是那种疼。
0: 对，所以到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再进一步的给它在现有的高度疼痛了吗？我们给它降一点，
1: 嗯，
0: 这时候呢，腿后头抻着这种抻筋感会明显的减轻缓解。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再把他的足背伸，也就是勾脚。
1: 勾脚，哦，
0: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个这个相当于叫直腿抬高加强实验。
1: 加强。
0: 这时候呢，我们就鉴别一下是局部的腿肌肉抻的疼，还是你真正的腰间盘突出刺激神经根的疼。
1: 哦。
0: 是这样。
1: 这个疼痛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因为刚才不说了吗，有些人他可能锻炼的少，筋短，
1: 筋短，筋就紧。
0: 对，所以你一抬腿，他可能哎，40、50度，确实也感觉到很抻的很疼了。其实呢，是他只是腿后头的抻的疼，
1: 嗯，
0: 局部的肌肉啊、筋膜什么这些抻的疼。
1: 那腰椎问题最严重的警报信号是什么呢？
0: 腰椎问题最严重的警报信号，我们说，刚才说了，腰椎的是神经的话呢，它管我们整个下肢的感觉运动和我们二便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腰椎最严重的警报信号的话，就是当我们感觉到下肢活动的肌力受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脚抬不起来了，走路我们正常的哎能抬脚勾脚，勾不起来脚了，或者是我们的大小便
1: 嗯
0: 出现异常，控制不住等等，这些那么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最严重的提示警告信号。
1: 哦，就已经发出警报信号了。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就要去医院，赶紧去看急诊。
1: 嗯，
0: 尽快的查明原因，解除这个病灶。
1: 嗯，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0: 一般的话，像神经受压比较明显的时候，比如说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比较大，压迫神经了，而且压迫的比较重，
1: 嗯，
0: 经过我们保守治疗没法缓解，
1: 嗯，
0: 那么神经受损以后，神经受压到一定时间，那么它会受损，然后影响到相应的功能，肌力支配不行，那么肌肉无力，就刚才说的肌力下降。
1: 嗯，
0: 还有的话，比如说影响到我们马尾神经。
1: 嗯，
0: 马尾神经的话，管我们二便和会阴区的感觉和一些功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它受损了以后，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二便的功能。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赶紧去给它解决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啊，这个腰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个椎间盘承压最大的是吧，
0: 就是，
1: 那腰椎到底它承受多大的压力，我特别想知道它和站着比和躺着比这个差距是多大呢？
0: 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站立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压力是100%。
1: 嗯，
0: 那么我们坐下以后， 那么腰椎承受的压力呢，就相当于150%，
1: 150%是加重了，
0: 加重了。
1: 哦，
0: 对，刚才站立是100%，然后我们坐是150%。
1: 哦，
0: 如果我们要是
1: 躺着呢？
0: 躺着的压力的话就很小了，就
1: 啊、
0: 如果我们要是在坐着，再往前弯腰，那么我们的压力可以达到200%以上。
1: 200%以上啊？
0: 对。
1: 正常坐着的情况下，然后身体往前稍微倾一点，那相当于我们的腰一直在承受着200%的压力，
0: 200以上的压力。
1: 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坐的姿势太重要了。
0: 对，一个坐的姿势，再一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久坐，这也是一个劳损的一个非常见常见最常见的原因。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有些职业像一些司机，他长期的这个座位开车什么的，这些就是腰椎间盘突出高发的职业。
1: 那这个正确的坐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椅背的高度，包括腰部要不要有支撑啊？脚的位置、视线的位置，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坐姿，让我们学习一下？
0: 那么标准坐姿，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让它这个受力更均匀。一般我们说坐位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有一个背部的靠垫支撑，
1: 嗯，
0: 让我们的整个的腰背部的话呢不要悬空，
1: 嗯，
0: 有一个支撑力贴服。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椅背给它往后仰10度、20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背部和椅子面不是一个90度，是成一个100到110度的一个角度。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一个靠垫，把我们的腰背部呢给它贴服支撑起来，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腰椎的压力呢能够减小下降20%到30%。
1: 哦，这样能够减轻腰椎的压力。
0: 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说膝关节的话呢要自然的弯曲成直角，双脚的高度的话呢能够自然的放平在地面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姿势。
1: 对，相对标准的姿势，因为每个人的姿势的限度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睡觉方面呢，比如说睡觉的床垫是不是

0: 还很重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嘛，咱们以前都说这人体一生这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睡觉嘛，
0: 嗯，
1: 所以这睡眠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休息一个缓解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床垫的话呢，要是过软的话呢，我们说躺下去以后的话呢，它这个脊柱的话，它是怎么说呢？一个扭曲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非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曲度，
0: 嗯，
1: 所以呢，它的这种的话呢，就是长时间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一个曲度的改变，一个肌肉受力的不均，这样的话呢，会加重我们一个腰椎的蜕变和劳损，
0: 嗯，
1: 然后本身要是有腰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说主张相对硬一点的床垫，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它能够维持我们正常脊柱的一个生理曲度，
0: 嗯。
1: 再一方面的话呢，又能够贴合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皮肤，
0: 嗯，
1: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舒适的休息。当然也不是说让大家睡那个硬木板啊，
0: 对，我在想睡硬木板睡一晚上起来腰
1: 很硌的，
0: 肯定很疼啊，
1: 而且入睡也很困难。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适当的这个不要睡太软的床垫，但是也要是有一定的柔软度来贴服我们的身体，
0: 有一定的弹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咱们中医骨科对于腰椎治疗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中医骨科的话呢，我们一般常用的治疗腰椎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的手法治疗，
0: 嗯，
1: 我们的推拿按摩这些的手法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本身它是一种无创的治疗方式，
0: 嗯，
1: 然后呢，医生的用我们的双手呢来针对患者

0: 些我们也有一种叫指针，手指的指，
1: 指针，
0: 针灸的针，我们是以指代针，以手指代替针。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那个针像手指一样粗呢。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以手指代替针灸的针。
1: 哦，
0: 然后呢用手指来帮助点穴，
1: 点到那个穴位上。
0: 这样的话也相当于类似于起到一个扎针的一个作用，可以我们叫手指点穴，指针。当然我们手法操作里头还有比较多的手法，比如说常用的一些按法、一些揉法、一些推、拿这些不同的手法组合起来，针对病变的部位，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1: 嗯，
0: 这个手法治疗的话呢，就是患者易于接受。
1: 嗯，
0: 而且治疗完了以后的话呢，它的效果呢立竿见影，舒适度呢也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骨伤科来说，骨科比较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嗯。那像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情况下必须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呢？
0: 我们说腰间盘突出以后，它引起下肢的腰腿疼一些症状，大部分呢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的话，突出的比较重，持续的疼痛不缓解。
1: 嗯，
0: 我们说经过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也就是非手术治疗。
1: 嗯，
0: 它的疼痛仍然不能缓解，
1: 嗯，
0: 或者是神经损害，比如说一些感觉肌力这些减退仍然在加重，那么我们说这就是一个手术指征指。要是条件允许的话，一般我们说初次发病的话，
1: 嗯，
0: 不是很重，那么我们是保守治疗，
1: 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
0: 当然都是保守治疗的话，慢慢都能缓解。如果要是正规系统的保守治疗，1到3个月还不缓解，或者说在这个神经刚才提到的神经受损以后的表现在不断加重，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手术指征。
1: 哦。
0: 再有的话，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腰椎报警信号，严重的报警信号，
1: 嗯，
0: 我们的下肢肌力，比如说我们脚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勾脚没劲儿了，
1: 嗯，
0: 我们走路拖拉着老容易绊倒，
1: 哦，
0: 像这种肌力减退是我们神经受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征。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赶紧的手术，
1: 嗯，
0: 来解除神经的压迫，

0: 像我们常用的一些像五点支撑，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自己躺在床上仰卧脸朝上，然后呢我们用双手双脚支撑着床面，加上我们的头部

0: 用的抬得太高，也可以先开始初期可以交替的抬，比如说先抬上肢或者是抬下肢抬腿，
1: 分步骤来，
0: 对，然后呢来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上下一块抬，这样帮助腰背肌的慢慢的收缩，锻炼腰背肌，增加腰背肌的力量，增加它的腰背部的保护和稳定性。
1: 这个幅度啊还是要因人而异。
0: 是的。
1: 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腰椎的问题怎么能够预防。您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预防呢，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引发或者是诱发加重我们这些劳损的这些因素上我们去着手去防范。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保暖，不要贪凉。有时候呢不光是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像夏天很容易犯病，就是因为空调造成的。
1: 对，
0: 天气炎热我们可能觉得很难受，吹吹电扇呀，吹吹空调啊，但是这个受凉的话呢，有时候往往就是在无形中诱发了我们这个腰椎病变和劳损的加重。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坐姿站姿这些。如果要是姿势不良的话，我们说本身的话肌肉受力不均，时间长了以后，那么肌肉的平衡被打破了，我们的脊柱骨盆的生理曲度被扭曲，那么呢在一种不良的状态下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劳损，也会诱发或者加重椎间盘的突出。还有一些像这个刚才说的一些久坐，我们可能上班的时候需要坐办公室或者是出去开车什么，这些尽量时间不要太长。40分钟的话呢，我们能够起来休息休息。
1: 休息休息，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然后呢再继续工作。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肌肉劳损的这个发生。另外再有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进行一些腰背肌的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什么的，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腰背部的肌肉，增加这个腰椎的保护和稳定性，减少这个病变的发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医生。今天赵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腰椎的常见问题还有防护的知识啊，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挺拔的腰背。再次感谢赵医生的做客，谢谢赵医生。
0: 谢谢主持人。
1: 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

0: 有一个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1: 广西横县，
0: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1: 对，
0: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的。

0: 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嗯。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
1: 嗯，
0: 乱石立壤，高山云雾，
1: 哎，
0: 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
1: 嗯，
0: 它不是说平原地区，
1: 嗯，
0: 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1: 哎，云雾缭绕的地方，
0: 哎，哎
1: 嗯、
0: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气缭绕、
1: 嗯，
0: 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
1: 哎，
0: 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
1: 嗯，
0: 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
1: 嗯、
0: 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
1: 嗯、
0: 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
1: 嗯、
0: 早的时候用蒸的、
1: 嗯、
0: 后来用炭火烤的、
1: 嗯、
0: 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1: 哦、
0: 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对吧、
1: 嗯、
0: 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
1: 嗯、
0: 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
1: 嗯、
0: 你说再配上那个横线的单瓣茉莉、
1: 嗯、
0: 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1: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0: 嗯、
1: 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0: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
1: 嗯、
0: 叫冰糖味儿。
1: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
0: 嗯、
1: 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
0: 嗯、
1: 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回甘
1: 有点发甜，
0: 对，
1: 嗯，
0: 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
1: 嗯，
0: 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
1: 嗯，
0: 它当然不是齁的腻得慌哈，
1: 嗯、
0: 它是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
1: 嗯，
0: 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
0: 嗯，
1: 您拿回去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哎呀，您要说这个、
1: 嗯、
0: 还得多说两句、
1: 嗯、
0: 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
1: 嗯、
0: 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
1: 嗯、
0: 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
1: 嗯、
0: 得讲究、
1: 嗯、
0: 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1000-1200的都有、
1: 嗯、
0: 对不对，那今天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嗯、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
0: 嗯，
1: 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
0: 哎、
1: 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
0: 嗯、
1: 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
0: 嗯，
1: 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
0: 嗯，
1: 这都不奇怪，
0: 嗯，
1: 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
0: 嗯，
1: 其实还比较少。
0: 是的，
1: 嗯，
0: 你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
1: 嗯，
0: 您比如说说特级吧，
1: 嗯，
0: 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
1: 嗯，
0: 你至少得4印1提，
1: 4印。
0: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
1: 嗯，
0: 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
1: 嗯，
0: 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
1: 嗯，
0: 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
1: 嗯，
0: 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
1: 嗯，
0: 因为它会产生热量，
1: 嗯，
0: 你人要不停的翻它，
1: 嗯，
0: 通花这个过程不停的翻它，让它不停的吸收，
1: 嗯，
0: 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
1: 嗯，
0: 茶可以缓乏去了，
1: 嗯，
0: 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
1: 嗯，
0: 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1: 叫一印，
0: 4印1提基本上就属于5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连续折腾这么5次，
1: 嗯，
0: 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5-6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
1: 嗯，
0: 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 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进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0: 对，
1: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0: 是，
1: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儿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0: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1: 闻着香尝着香，您去喝完了以后杯子上都留香，这就是正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3斤，其中呢分6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0: 对，
1: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3个礼品袋，方便您走进访友的时候带上2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进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为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按下加速键；
0: 今年上半年天津 GDP 同比增长4.8%；
1: 2026年北京商务领域帮扶促消费

0: 系列活动启动，13个对口合作地区的优质农产品进京展卖。
1: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举行，将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玩可体验的夏日非遗盛宴。
0: 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多花12块钱。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在本周四启动了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熟化工坊在当天发布，将引入专业服务力量，加速技术迭代熟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3: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超级抗生素相关，技术全球前沿，
4: 希望研究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作用靶点的一些新的抗生素，克服现有抗生素的这种耐药性，拯救尤其是临床上一些被耐药菌感染的一些患者。
3: 但是项目从实验室走入市场成为药品上市，中间还有很多个环节，面临和患者实际需求脱节、资金不足、只懂技术不懂市场等等难题。为了翻越科技成果转化高山，跨过死亡谷，张文轩带着项目参与了活动的路演。
4: 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平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可以更快的被这些药企投资机构去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资金、技术、政策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的走向临床。
3: 针对和张文轩有同样困惑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介绍说，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整合全市各类科创服务资源，通过覆盖成果归集、评估分级、路演对接、熟化验证、投融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5: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3: 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6: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1: 说到创新，本周四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材料、制造、信息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围绕前沿核心技术难题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展开了研讨交流，一批前沿成果亮相天津，并且寻求合作。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7: 大会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十多所双一流高校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旨在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合力，推动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淑芳将课题组研发的巨神智能大模型手眼协调系统公开展示，寻求合作。这一系统不仅能实现巨神智能机器人自主抓握物体，在性能上也有独到之处， 张淑芳说，
8: 它能够感知和然后做出决策，然后让我们的四肢跟物体相接触，然后我们自己还开发了一套自己的系统，数据推读量更高，尤其是适合于多机器人协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能更好的展示。
7: 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带来自己的前沿成果，寻求产业化合作，同时企业也在现场寻找高校对接科研力量。长安汽车副总工程师李东江表示，
9: 中国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芯片技术、软件方面、动力电池啊，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新的挑战。我们希望跟高校啊，特别是围绕我们的三电动力系统，能够有一些广泛的深入的交流，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产品的迭代和创新，行业的一些共性的一些难题，通过高校的基础的攻关和我们产业化的这种结合，一起来去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
7: 聚焦十五规划中的六大未来产业，高新领域十大技术需求也在会上发布，涉及高端电力装备绝缘材料的研发、多模态脑机交互、具身机器人、触觉传感、材料制造等多个方向。天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童银栋表示，
10: 前期围绕材料制造信息，然后我们是向全国差不多接近35所高校，然后征集来通过这些成果的总结，梳理出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任何一项技术呢，它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这种重点专项或者重大专项，肯定是联合顶尖高校，我们来一起攻关这些技术。这个政府呢，来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落地到企业。
0: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天津市统计局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137.7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 此外，今年上半年天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5.39 万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581元，同比增长 4.8%，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
1: 说到消费，本周五帮扶促消费，会享会精彩2026北京商务领域帮扶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北京市通州万达广场启动。来自河北、内蒙古、安徽等13个对口合作地区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各地特色好物进京展卖，活动将持续到7月19号。活动地点在通州万达广场的2楼和3楼的市集展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活动期间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期间前往品鉴采购。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止于摆摊卖货，本周五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同步发布了2026年对口支援合作地区优质农副产品名录和2026年北京市商贸流通优秀采销企业名录。据了解，这两份名录，一份面向采购商，告诉他们去哪儿买，一份面向参展商，告诉他们卖给谁。这套展销加名录加采购的闭环机制，构建了一个可持续的产销对接基础设施。政府提供免费展位，名录打通信息壁垒，采购商现场对接，让帮扶从短期助销走向长期共赢。
1: 而在家政服务方面，由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所制定的《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在本周四正式发布，这也是首都家政领域首个覆盖全链条的行业自律规范，厘清了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员与消费者三方的权利义务边界。
0: 据了解，家政服务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引发矛盾。本次发布的行业公约聚焦服务痛点，提出

0: 程体检，服务过程中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需要如实告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为住家家政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等要求。
1: 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呢，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之后，北新安路将会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的交通瓶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 4.35 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 2.18 公里，目前已完成 1.7 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3: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匝道施工500米，现交箱梁1联及加宽桥建设7块，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2: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3: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0: 有座椅，有空调，超大屏幕实时显示网约车位置，旅客手机一键导航就能找到车辆。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在前不久全面收官，全新打造的智慧管理系统科学直观，出租车、网约车实现了分区接客，极大提升了接驳效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4: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和女

0: 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1: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0: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1: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0: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2: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交叉。
0: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董简平说，
2: 目前的站区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3: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末京津冀区域又将会迎来降雨，其中北京市气象台在本周五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六的上午至半夜前后，北京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

0: 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
1: 河北部分地区未来几天雨势较大，其中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局地在本周六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千年漕运水道铺展流动舞台，作为意会运河乐享通州文旅融合系列活动的重磅板块，2026年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将于本周六晚间在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泄露桥全域水域开演，活动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据了解，这场全国首创的全域水域行进式水上合唱盛会集结了来自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三大海外专业合唱团以及国内顶尖的人声艺术团体，同时突破传统室内演出的边界，打造了八艘主题游船移动展演、两岸全域同步观演的沉浸式全新模式。整条北运河将化身为开放式水岸剧场，船队自千河

0: 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在出游方面，从本周五起到8月9号，以非遗嘉年华去游山海关为主题的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活动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景区举行。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集结了全国各地国家级非遗演艺团体，将会以沉浸式展演、全民互动体验、夜游打卡、市集游园等多元形式，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玩、可体验、可传播的夏日非遗盛宴。
0: 说到嘉年华，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前不久正式开启。本届骑游大会的定位是全民休闲体验，不设竞技排名，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据了解，这次嘉年华孤园专场既是一场驰骋草原湿地的骑行盛会，更是坝上地区探索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融合路径的集中展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活动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孤园县库伦闹尔景区成功启动。33公里骑行赛道从库伦闹尔景区蜿蜒而出，如一条彩带串起连片湿地、草原牧歌与村落风情，最终抵达塞北管理区文化广场。400多名来自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坝上，开启了一场生态与活力交融的骑游之旅。
3: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

0: 愉快。
1: 本届嘉年华以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活动周期六月至十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依托前五届活动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品牌基础，本届嘉年华活动集中突破以往单点举办局限，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多重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2: 这次固约嘉年华我们安排了许多比赛，其中有固赛杯、自行车 TU， 还有草原铁路自行车赛。而且草原铁路自行车赛今年升级为一个国际赛事，我们打算邀请1000名选手来参与这个活动中来。在八月底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桂优赤欢呼苍跑比赛，
1: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户外展销、非遗市集等活动。
3: 今年呢，我们把嘉年华的集中活动的场地拓展到了3个，包括固原、康保和禹县。也希望我们通过京张全体体育嘉年华这个平台，把咱们固原这么好的发展户外运动、发展体育旅游的这些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赛事资源，更好的向我们京津冀、向全国甚至向国际上去积极推介。
4: 再来关注一组3D简讯。前不久，由京津冀 3D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3D 以比武为抓手，畅通协作渠道，深化认证监管数据、技术专家和执法资源共享，夯实京津冀区域认证协同监管根基。
5: 前不久，2026年度京津冀高端外国专家学术交流活动在

0: 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建言献策，并开展了创新创业经验教互动交流。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以及高层次专家组成了科技服务团，来到了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深入疏解单位、科创平台、医疗机构、学校等地，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了针对性方案，并且开展了1:1的精准智力帮扶。据了解，本次活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7项，达成产学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等合作意向19项。
0: 受持续高湿高温天气影响，最近一段时间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河北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 本周四，全球最大的 QMAX 型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萨姆拉号顺利完成了接卸作业，驶离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据了解，本次卸载的液化天然气达到26万立方米，气化后大约和1.56亿立方米，可以供大约1040万户家庭使用1个月，为京津冀地区迎峰度夏注入了稳定气源。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本周五24点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2.4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本次调价过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了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正式

0: 效之日起，最多为四年。
1: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了世界足坛。
0: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

0: 为之俭，刻苦耐劳为之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

0: 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0: 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

0: 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一，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死后自己和孩子们的前途担忧。这两个血肉相连的儿子是宣江全部的寄托和希望。慢慢的，他心中对那个少年身影温柔的记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也许是继承了宣江的优良传统，宣江的长子姬寿是一个清秀善良的少年。

你的死是无可挽回的了。真是这样吗？其实事情还是有转机的。那么转机在哪里呢？接济手持四马白经尾旗，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船，坚持要出发。姬寿一看实在是拦不住，叹息道：哥哥真是仁慈到了愚蠢的地步了。心里又想，如果哥哥死了，父王一定会把我立为太子，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一定会认为是我。

昏死过去。后来苏醒了的宣江也像当年的积极一样，整天面无表情，木讷无语。在整个事件中啊，唯一的胜利者就是姬硕，这小子躲在暗处狂笑不已。杀手们真是了不起呀，一下子铲除了我两个对手。后来老色鬼魏宣公不久一命呜呼，姬硕即位，如愿当了一国之君，也就是魏惠公。但是这样的人品怎么能降服群臣呢？他的下场可想而知。魏国的贵族们不能接受这个坏蛋当王，发动了政变，姬硕被赶到了姥姥家。临走的时候，他压根儿就忘了他的母亲。宣江落在了魏国左公子的手里，他请求左公子

既安慰了亡灵，又巩固了两国交好。这魏国的贵族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被灌醉的公子硕和宣姜被关进了新房。虽然名为公主，实际上啊，只不过是国家间的联系工具。宣姜在茫然之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后来他又生了三男两女，分别是棋子、戴公身、文公悔。

是积极将孝子、忠臣、贤兄演绎的再怎么淋漓尽致。那遗憾的是，生不逢时啊！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信义的年代，父子相残、兄弟互害的局面并不稀罕。从尊重生命权的角度来说呀，人只有留下这条命，才有机会做一个忠孝之人。积极兄弟俩如果采取手段保住性命，反戈一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

0: 按下加速键。
1: 今年上半年，天津 GDP 同比增长4.8%。
0: 2026年，北京商务领域帮扶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13个对口合作地区的优质农产品进京展卖。
1: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举行，将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玩、可体验的夏日非遗盛宴。
0: 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多花12块钱。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1: 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2: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品。

0: 院副院长童银栋表示，
1: 前期围绕材料制造信息，然后我们是向全国差不多接近35所高校，然后征集来通过这些成果的总结，梳理出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任何一项

0: 服务员应按岗位类别完成体检，服务过程中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需要如实告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为住家家政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等要求。
1: 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车南段总长2.18公里，目前已完成1.7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

0: 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1: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0: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

创的全域水域行进式水上合唱盛会，集结了来自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三大海外专业合唱团，以及国内顶尖的人声艺术团体。同时，突破传统室内演出的边界，打造了八艘主题游船移动展演，两岸全。

0: 开启了一场生态与活力交融的奇游之旅。
1: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
2: 那就是娱乐性比较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然后骑自行车的话就是休闲娱乐，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跟不上，比较轻松愉快。
0: 本届嘉年华以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活动周期6月至10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依托前五届活动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品牌基础，本届嘉年华活动集中突破以往单点举办局限，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多重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3: 这次固约嘉年华我们安排了许多比赛，其中有固赛杯、自行车。

0: 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本周五24点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2.4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本次调价过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了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正式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
1: 同时，新规对国际学生更改学业计划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研究生及已全转学。国际学生在完成某一教育阶段的学业之后，仅允许开始更高教育阶段的项目。此外，国际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转学或改变身份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到了30天。新规规定，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上述类型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新规生效之日起最多为4年。
0: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了世界足坛。
1: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

有更强的这种就业保障，还有在专业选择上也还是能够对接到我们的北京市的产业发展。就培养模式来讲，前面其实也说过，我们是按照这个高职的一个特色来进行培养，那么它其实也更具有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其实学生的发展情况还是非常好的。那从就业来讲呢，一方面人社系统它本身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种就业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就业的政策，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学

0: 个招生专业，然后呢招生计划是355个，我们面向的主要就是河南、河北、黑龙江、新疆还有内蒙古境外5个省，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市也有这个招生计划。我们在境外5个省投放的是254个招生计划，总共是355个，那么在北京还有101个统招的招生计划。
1: 嗯，
0: 专业主要是覆盖到我们目前全校的所有的专业，其实相当于都已经覆盖到了。从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就是我们的民生福祉学院，他的养老啊、家政啊、托育啊、护理啊都有招生。那我们这个城市安全管理专业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劳经学院，我们的5个专业都是面向所有的考生开放的。
2: 嗯，每年对于北京的考。

0: 专业到底是什么？
1: 实际上我们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设置的专业是对应的是人力社保的业务，它的人力社保的业务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人力社保劳动关系就业服务。那么我们呢其实对应的这样的四大业务领域设置了目前是五个专业，五个专业呢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括号劳动关系方向、还有职业指导与服务，还有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叫劳动关系管理与服务。那么实际上它是完整的严密的对应了我们人社局的四大业务领域。那这四大业务领域呢在我们学院当中其实我们是现在是以群建院，我们共同形成了人力社保专业群。在专业群当中呢，所有的专业是共享师资的，共享实训资源的。这个实训资源包括我们的校内实训资源和校外实训资源，也同时会共享我们的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所以实际上确实是我们的五个专业有很多的交叉点，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群，群之间的连结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在办学当中，包括我们学生在就业当中，它其实是可以有这种交叉就业的这种现象。比如说我学社保的，我最后可能干的是人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就整个专业的这个各个专业培养的方向和我们的就业面向上来看，其实各个专业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口径比较广的，它是面向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领域。因为你任何一个单位它都要有人事相关的人员，哪怕现在我们有一些单位可能他会把他的人事做外包，但是他也一定会有人去管这一块儿。所以呢他是面向我们所有的国民经济领域里边都没有问题。那么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做甲方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各个企业当中的人事处，像事业单位啊人事处，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部企业当中啊。如果是面向乙方的话呢，那主要就是第三方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中智、FESCO、东方汇博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它都是我们的这个第三方的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其实也是比较

0: 么包括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做学徒培养的时候，我们目前合作最紧密的就是昌平仲裁，因为昌平仲裁它离我们学校非常近，我们现在是在昌平校区，所以我们跟昌平仲裁这边去合作的时候，学生就能够直接接触到仲裁的案件，甚至我们有的学生去，今年我们有一个毕业生，他是去了海淀仲裁，然后他甚至可以独立的做调解员，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力，
1: 就刚毕业就可以直接做调解员，
0: 还没毕业
1: 就做调解员了，
0: 对对对，他

理的相关工作，所以其实就职业指导与服务这个专业来看的话，他甚至我们现在学生因为就是还是比较年轻哈，但是我们其实老师是可以去做的，我们也可以就是在后续培养的过程当中会让大家去做职业信息分析。那在职业信息分析当中呢，他会看到我们的职业未来的一个去向，所以能够进行生涯规划，也能够希望能够后续吧，能够进行我们这种这个比如说高招的这种指导。其实我们的学生也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培养，他可能毕业之后不能立即从事，但是基本的思想思路方法是在学校期间是可以学会的。所以其实就职业指导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它的就业面向是非常广的。现在还是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就业非常重要，所以像我们很多社区也开设了就业服务站。那么就业服务站呢，它也需要有懂职业指导的人能够给

0: 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现在就近两年吧，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高考的人数还是在持续上升的。而我刚才说这个职业指导专业，它的闪光点还没有被完全的挖掘出来，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报考上，它的概率被录取的概率还是要更大的，所以特别欢迎考生们去报考。
1: 嗯。
2: 劳动经济学院哈，您所在这个学院四个专业都已经标注了可以考一加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 X 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您可以简单举个例。那么我们也比较关心啊，这是家长特别现在评论区在问，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就业中，或者说孩子在专升本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您作为咱们学院的副院长，应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教学经验，您给他们规划一条专升本的路吧。
0: 其实这个专升本就是从职业院校来看的话呢，北京的职业院校啊，如果是直接走这个专升本的话，它相对来讲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学习成绩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求做到专业排名前15%。
2: 嗯，
0: 当然学校会首先做一次选拔，然后选拔完之后呢，从专业排名前15%呢，他再来参加北京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试。那如果被如果通过了，就可以直接升到本科。对于想要升本的学生来讲，其实说实话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习，然后那个各科都要重视。另外呢，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在升本的时候，他也去看他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表现，所以呢，其他各方面的活动不要落后。这样的话，升本其实就是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2: 好，这一加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般都会有哪些呢？您可以举个例。
0: 我们比较考的比较多的还是人力资源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一加 X 等级证书。那么这个证书现在其实从社会上来看的话，就是最近两年从去年开始吧，已经考的比较少了。
2: 就是并不是说是就业的硬指标。
0: 它不是。它这个现在原来它是由教育部来去组织的。那么现在教育部把这个做了一个新的改革。新的改革之后下一步这个怎么考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职业院校当中，国家也看到我们对于学生的培养，他的证书的考取他一定是要得到企业的认可的。所以现在也在向企业开放一些证书。那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劳动关系协调师，他就是被人社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等级证书。那我们的学生呢，他可以去考取，在最后一年，大学最后一年是可以去考取这个证书的。然后像我们今年暑假呢，那个在昌平这个校企联啊这边，他组织了一个相关的竞赛。如果在竞赛当中你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的话，他是直接发证的，甚至还会有奖金。所以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讲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具体到我们劳保学院劳经学院当中的学生的就业率接近98%，这些孩子们究竟是落在了什么样的单位？
0: 实际上我

0: 像这个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他要人的时候，他不会一次要个十个二十个的，一般都不会这样要人。所以我们去到企业的，它相对来讲比较分散。那我们呢，就是我们的医保中心、社保中心，这个还是比较集中的。社保中心我们去年是8个人，医保中心应该是也是有大概6到8个人这样的一个体量吧，这还是比较集中的情况。稳定的就业，或者说跟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啊、
1: 体制内
0: 相
1: 关
0: 的呀，那就是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仲裁呀、工服中心呀、医保中心呀、社保中心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就业服务站呀，等等等等。我们也有些学生他考社工、社工证，然后会回到社区，这个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就业，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体制内的一种就业选择。
2: 刚才介绍的也都相对比较完善了。现在您这样吧，最后的时候我们给考生家长一个可以参考的分数区间，因为我们应该是从24号开始就要填报专科批的志愿了。
0: 这个分数区间确实很难哈，任何一个学校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很难说清楚今年自己的分数区间在哪儿。每年的竞争情况其实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我觉得可以参考两个，一个就是往年的录取分数，这个在我们的招生那个平台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每年的录取分数是多少。还有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今年本科的一个录取位次的情况也可以去反推高职的录取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大的类别上，比如说像杜主任这边，他更多的可能是工科类，我们相对来讲偏文一些。那这两类他在今年的录取上大家的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本科的录取情况，然后来判断我们高职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以往的数据和我们现有的信息的一个综合判断吧。
1: 学校的官网是可以能够找到往年录取的相关数据，
0: 对，已经发布了。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学校呢，为大家进行高职招生的咨询。大家呢仍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程。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2: 今天我们的高职院校的直播咨询啊，开启了首期节目，为大家率先邀请来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要请进的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招办主任杜刚主任了，杜主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北信职的时间了，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学校我们今年的高职招生的总体情况。首先呢，也是先从学校的属性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是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 A 档的建设单位啊，隶属是北京电控。行业办学这一块和其他的市属的高职院校，我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4: 好，我给那个各位考生呢，把这个我们学校的性质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学校呢，可能跟甲院这边稍微有一点区别。我们这个上级主管单位是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呢也跟甲院这边一样，也是归北京市教委来进行指导。但是从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北京电控集团它是一个大型的国企，下属的这个单位呢，我觉得有几所呢，可能还是可以这个让考生和家长就是眼前这个一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京东方，我们的北方威啊，还有这个严冬威，还有北方华创。他们是聚焦到这个首都高精尖产业这个集成电路领域的这个大型国企。近些年北京电控呢，也是依托于这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啊，从前几年已经暴涨到万亿级的产业集团。京东方刚才提到的三家领军的企业也都是上市的这个企业，所以从我们学校的办学来讲，我们天然有一种校企融合的一个天然优势，因为这些企业它都是大型的制造生产类企业，换句话说来说，就是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用人的岗位，就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兄弟单位啊，通过这个集团的指导，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跟甲院这边一样，其实

0: 大，北方工大。
1: 主持人还是对这个职业教育非常的了解比较深入啊，这个点确实是。上周呢，其实北信和北京科大，包括主持人提到的清华，还有摩尔这个
0: 一模
1: 这个研究院，
0: 对，
1: 我们牵头了北京十大的产业联盟，
0: 对
1: 啊，北信也有幸啊，受到上级领导的这个信任，也担当了职教赛道的一个主持的单位，其实这些呢，可能都是还是刚才回到刚才我说的这句话，还是像包括教委，包括产业联盟，还是希望职业院校自己能更多的了解产业的变化，通过这个政府指导，
2: 对，
1: 我们融入到这个产业发展中去。
0: 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下在北京招生的一个总计划吧，怎么才能加入，然后涉及到的是哪些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简要能不能总结一下自主招生和统考的批次它的区别会在哪，比如说是不是专业有所不同。
1: 好的。这可能也都是主持人问的，也都是应该是家长和考生比较关注的核心问题。

0: 四个核心专业，虽然总的这个在统招计划当中比去年略微有减少，但是这几个核心专业规模比往年要扩大了，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家长来讲，我们怎么解读它？
1: 家长其实我觉得解读方式，刚才我介绍了学校的解读方式，就是我们想把政府给我们学校赋能的资源，尽可能的要汇集各个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对吧？从家长的解读量来讲，我觉得在北京，其实这个我们为了就是消解这个考生的焦虑和家长的这个对这个报考这个成功率的一些顾虑呢，其实我们在自主招生啊，也来做节目，也给主持人汇报过，我们自主招生是一个整班建制的招生，就是四个专业每个人都招一个班。在统招时呢，其实我们也是每个专业也招一个班。所以从家长的理解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有更多的孩子，我个人从这个招生业务里面可能会把我们的分数线尽量的下移，因为所有东西多了以后，它可能容载的东西可能人就多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增加了考生报考这个志愿被录取的几率，我觉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 好，除了四个扩招的关于新品类的专业统招批呢，还有 AI 学院 AI

0: 今年学校的这个集成电路专员，
1: 是的
0: 啊。刚才呢，杜主任也强调了，我们这个群和燕东微电子，还有包括北方华创，
1: 嗯，
0: 共创了一个叫做现场工程师订单班。
1: 嗯，是的，
0: 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就是，解读一下这个现场工程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是入职入校就入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这个主持人我觉得抓的这个职业教育的特色非常非常典型。这个也跟各位家长和领导汇报一下呢，就是其实今天选的甲院，其实我们两所院校是北京市第一批啊入学即入职的签约单位。但是呢，就像甲院说的，我们可能更偏近于这个工科啊，甲院这边偏是文科，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现场工程学院的这个含义呢，可能再拆解的更清晰一些。你像我们这个两个现场工程学院呢，一个是燕东微电子的现场工程学院，这是一个教育部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它的名称就像刚才主持人准确表达，叫现场工程师。它为什么叫现场工程师？其实是国家，还是刚才我回答第一问，就是国家在培养高技能技术人才中，它更注重一线的实践和实操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燕东微电子这个企业，它是一家做芯片封装重点的一个国资企业。那我们的学生呢，在培养的过程中，它是一个集成电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高精尖的一个产业集群。我们要培养这些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我们必须依托于现实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设备，包括真实的导师的指导。像原来这些教育可能在这个校园里啊，通过课本，通过这个 PPT 啊，通过这个视频的展示方式，是无法让孩子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一线的。所以包括和甲院这边，什么叫现场工程学院，让孩子在培养过程中揭示真实的实践项目、真实的企业案例、真实的工作场景、真实的导师来的这个指导，这是职业教育对现在的职业教育的这个五个所有的重要要素的一个巨要的聚合点。通过这些真的这个五个要素的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培养和这个锻炼呢，我们希望在学生就业之前，尤其在实习在就业之初，使学生真正能够嵌入到这个行业和专业里去。这样对无论是对企业对学生个人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叫现场。这个现场其实家长和考生更简单的理解，就是他去接近真实的就业的一些场景和真正的就业的产线。
2: 我们接下来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吧。微电子专业适合女生吗？这可能也有很多专业都是。
1: 对，可以从宏观上来讲，其实北信呢，这个男女生的比例确实有一些这个差异。这个男生的比例基本占在80%左右，女生呢可能不像应该跟甲院这边，可能女生更好一点，正好相反，这可能跟他这个办学的专业特色非常的鲜明。但是其实在这整个这个专业领域，我们并不去挑男生女生的比例。只是从这个可能传统的大家的意识里，就学集成电路的可能还男生比较多，就造就了这么一个局面。从未来就业企业来讲，也并不抵触女生去这个参与未来的就业啊，这个可以考生家长完全可以放心。
0: 女生其实心灵手巧，更细心，
1: 对，更负责任，
0: 这是她的优势之所在。
1: 是的，是的。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现场工程师，对于考生来讲，就是怎么理解入学即入职？这个是刚才您讲说，既然是在现场，那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在不是在完全都在课堂当中去学习，实际上你会走到

0: 所以从报考来讲，我认为无论是是不是学人工智能技术，或者学大数据技术，或者学智能机器人，它的底核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它掺入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一些使用。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原始的集成电路我们做图都是来通过手工绘图，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制版图都是用 AI 来进行制图，很快而且版图非常美观，所以这些我觉得任何专业可能未来都逃脱不了对 AI 技术的一种前瞻性的应用。所以我觉得考生如果要选择电子和新一代信息赛道的话，他都应该更多的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各专业的一些影响，从而能够未来对自己的就业，对自己的技能都是一种很好的加持。
1: 所以说如果从就业角度上面来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条不同的赛道其实都是好的选择。
0: 是的
1: 啊，但是入校之后，刚才杜主任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加持自己人工智能这个能力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各自留一个咨询联系的电话吧。来，贾燕，我们先说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咨询电话。
2: 没有两个电话，一个是6494-1605，一个是6494-1610。
1: 好，杜主任，
3: 我们这边有三部招生咨询电话啊，第一部是6435-3978，第二部是6437-4282，第三部是6372-4636。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

0: 期，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1: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研学还有工业研学，这三条一听都是这相对来说比较专的哈。
0: 嗯，行，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

0: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1: 耳环包的比较简单，
0: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1: 好，其实这个工业旅游啊，包括这个纺织的轻工业，但其实我知道非遗也好，文创也好，它的推广不光是工业那么简单。您看在刚才的大运河之旅也好，在我们的生态之旅也好，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创非遗充分的进行融合
0: 啊，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啊，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米的这个非遗基地，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线。

0: 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三个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1: 嗯，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0: 然后第二条呢，主打的就是这种游船加户外拓展的线路。这个呢，就是依托游船和咱们景区的南区，因为大家都了解啊，景区的南区是主打一个生态研学，还有户外的拓展。因为南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说是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天然氧吧，占地面积非常的大，而且植被的资源呢也是很丰富。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登上月岛的观景台，站在上面呢看一看古老的运河的河道，然后我们呢也有专门的讲解员给大家给孩子们讲一讲千年漕运的往事。然后在这里呢，因为南区嘛，它场地非常的开阔，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开展一些比如像定向的越野呀，像丛林的寻宝啊，这种趣味的活动。然后同时呢，可以对照我们这个研学的手册，观察一下身边的鸟类呀、鱼类呀、各种植被，也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
1: 这其实李部长，这个不光是提供给我们现在有研学需求的我们的很多家庭了，同时也是给很多现在正在组织研学活动的很多的机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利用这个场地做一些刚才您说的一些自然拓展的活动。
0: 对，是的，我们都有合作，开展的效果也非常好。

0: 12000人，创收了大概160万。
1: 好，这也是最新的数据。
0: 它生活的上座率接近在90%到95%。
1: 倒暑假了，是不是平时的客流该上去了？这两天有这个新
0: 的
1: 气象吗？
0: 是的，这周一到周四的客流量也较平日的时候有明显的提升。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都比较针对于青少年、儿童，还有我们的更多的亲子家庭啊。其实，在我们经济的协同当中，说到暑期的文旅啊，老人他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康养，因为不光是老年朋友们，他可能也会陪着孩子去出游啊。现在家长忙，那暑期很多都是老人出游，我们这个线路是不是也有适合老年人的？

0: 宋庄。
1: 这个我们第三个点位呢，也就是鹿城的这个药浴公园，这个也是通州一直主推的这么一个园林的区域。它里边呢种了200亩的这个芍药花，然后呢它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林药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可以把这个生态观光还有这个中药的科普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 其实在京津冀的协作当中啊，因为我们通州是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目标打卡地，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我是看到很多地区都在推我们各种药艺的我们的相关的知识点啊，包括我们的研学线路。但是北京的通州的这两条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为什么呀？它又接近大运河，又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的工业啊文旅相融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点位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哎，袁主任，这些研学线路我们市民是可以自己去打卡的啊，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存下来再听听 FM 上随时去回听哈、啊，然后去设计一下。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抱团，它比较省心，我们有哪些预约的渠道呢？
1: 我们现在主推的呀还是我们这个文旅通州的这个公众号，实际上刚才咱们上述提到的这些研学的点位，然后包括联系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研学保健。这个研学保健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搜索到通州的这些研学资源呢，大家也都能在这里边看。

0: 跟大永和文旅去合作，可以看一些，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文旅通州的公众号上呢，然后掌握这些信息。
1: 跟您看聊完了五大线路，我们来接着说一说这么多的研学项目选择落在通州啊，到底看中了什么？哎，我们先请李部长来说，这肯定是通州运河，那是独一无二的哈。这运河的资源，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运？

0: 书本还有这种传统的思维，就是体现了一个偶然，不经意间，就是让市民和游客不自觉地走进运河，亲近运河，泛舟水岸，来体现这个城市副中心的美好变化。而运河呢，也恰恰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底色，因为它就是通州，就是大运河的北起点，这也是我们副中心最亮眼的名片。为什么选择在副中心落地这个研学项目啊？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源，因为咱们副中心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起点，像燃灯塔呀、漕运码头啊、大光楼啊，这些经典的这些漕运的古迹都在咱们通州，依河而建，依水而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场景的多元。因为咱们通州呢，不仅可以在岸上、在陆地上开展游学，我们是可以在水上开展游学的。咱们全北京是游船资源最丰富，同时段能够达到千人运力的，也就在咱们通州，在咱们大运河了。
1: 因为它河面特别的大啊，这真的是一个优势。包括很多体育项目也是看中了这个。那到底还有什么样优势？包括我们其他两个企业到底看中了副中心的什么优势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

0: 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的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1: 嗯，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他过来很方便，嗯，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他方便太多了哈。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2: 嗯，是的，是这样。我们一千年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
1: 嗯，
2: 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
1: 嗯，
2: 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
1: 嗯，
2: 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
1: 嗯，
2: 所以说呢，嗯，我们决定。过来，我们设计的这个研学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介绍，然后我们呢会让孩子建立一个对机器人的正确认知，了解机器人的这个基础认识，然后比如说机器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玩具，它身上这个搭载了非常多的这，比如传感器啊、电机啊、摄像头、电池这些零部件的介绍。还有这个机器人呢，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它是怎么运动的，它通过代码啊让它去执行命令。然后呢还有一些展示，我们会让孩子们直观的看到机器人的各种表演，比如像搬运、跳舞、互动，比如跟随啊、语音交互啊，这些基本的能力都是让孩子直接的去触摸、去感受。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在结束前让孩子去亲自操作这些机器人，比如遥控器啊、手机这些工具，去指挥机器人干嘛呢？踢球，绕开障碍物，完成一些这个固定的动作。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而且我们也是首个把这个机器人操作推广到这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操作。
1: 嗯，
2: 然后我们呢

0: 所以副中心我们叫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袁主任，您看这遇见运河这个 IP 现在是非常重要，运河它也流经八个省市，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用研学旅游作为一个抓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咱们打造遇见运河这个 IP 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现在研学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1: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这个三个这个企业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通州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咱们本身呢在通州有大运河这张呢金名片，它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通州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有这个咱们三大文化设施，比如说城市图书馆呀，大运河博物馆等一系列的这个现代化设施，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咱们这个大运河文旅公司，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易前沿科技还有融金文化这些硬核的企业，把这种古运呢和科技结合起来，然后在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至于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呢，最早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不仅呢是一系列的活动，更是一个品牌，也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通州。

0: 产品。
1: 但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运河的文化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
0: 对，
1: 那现在在我们京津冀的文旅当中啊，我们副中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其实不光吸引的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还有全国的游客，还有面对海外的啊境外的很多游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也是一扇窗口，你看我们有环球，我们环球也是吸引全世界游客的名片，那吸引来到副中心以后，很有可能再去河北天津逛一逛啊，这方面我们又有什么样针对境外游客的新的措施和服务方式呢？
0: 其实这个

0: 的企业。
1: 但是说到文旅啊，特别想跟各位探讨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听众其实以前我们一说到文旅相关的内容都会提一点，就是京津冀的文旅啊，现在有些地方它其实还是很初级，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给你讲讲，最多就是到了一个首座啊，我们以为是有什么体验了，但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初级的，它没有和文化深度的链接，也没有和当地它深度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哎，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很扎心啊，但是也确实是揭开了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我们言游学不能做做成是原来 1.0 版本的 1.0 版本，所以只能是去做升级。这个现在有一些现状，就是上午听一个故事，中午编一个手链，然后下午发一张证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言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江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这个

0: 来去帮助设计一些新的纹样。孩子们，你可以把你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这个古法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手工。
0: 是的，
1: 就我们旅游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一个手作哈。无论是我们比方说景德镇，我们去做个陶器啊；比方说我们去杭州啊，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丝绸的工艺，做一个丝绸的扇子；去大运河边，比方说那个花丝镶嵌，我们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它这样你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啊。来问问范总，你看现在我们要是参观机器人啊，往往就是看个热闹，最好机器人能给我跳个舞，我这个时候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理解科学背后的逻辑，这个怎么样去体验，是不是更难，我们怎么样来转化？
2: 是这样啊，首先我认为逛展厅看机器人跳舞是一个科技馆必须有的基础内容。
1: 对，跳舞也得看。
2: 对，但是你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场馆在这个产品的选择和设计上是非常重视体验和互动的，而且我们场所的名字也不叫科技馆，而是叫科技体验中心，直观的就表明了我们的特点。那么我们体验中心里边有80%的设备都是可以互动的，都可以让来的人亲手去体验，还有我们有十几款都是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啊、视觉识别、磁悬浮、动态捕捉，还有什么仿生系统，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类别就是把物理的基础和前沿科技相结合起来，让孩子亲手去操作、亲手去验证，互动的方式来这个直接理解科学的这个科技的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这

0: 这个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做成一个副中心研学营的一个最硬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这样
1: 好。这您看，研学最重要的学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要学。所以副中心在做研学设计的时候，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和努力方向？未来我们这个京津冀的研学走廊，怎么样把自己的品牌擦亮呢？
0: 遇见运河啊，今年用的主题呢叫学而有之。
1: 嗯，论语里的话。
0: 这个、对，论语里的话、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做今年做研学旅游的一个核心的灵魂。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本身也是反对这个只学不游、
1: 嗯。
0: 我们的理念呢也是说在行走的课堂里。
1: 反对只游不学吧。
0: 只游，对，反对只游不学。
1: 只学不游也不行。

0: 协同发展，发展美好生活。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

0: 一层。主要我们的这个内容包括呢，这个文化艺术空间，包括我们的体育运动场地啊，还有儿童乐园，等等。同时，我们现在在一楼呢，可以看到，一楼我们是集所有楼层的一个综合服务区，所有游客的购票啊，包括咨询呢，全部都统一在1层。同时，我们1到7层又分布有不同的小的咨询台。
1: 好，那我看到咱们这个场馆的外面有很多的室外的场地，是吧？这些场地目前是免费开放的吗？
0: 是的，我们室外呢，包含有篮球场啊，包括这个亲子儿童无动力的设施，还有极限运动场地等等，都是免费对周边居民开放的。
1: 那上个月是6月18号开业的，到目前为止，它的运营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从6月18号开业来呢，我们开业活动是4天。在开业活动6月18号当天，我们是一共来了7000人次的游客。那么开业活动4天，总共累计的有接近4万名游客参与，现在还是非常火爆的。
1: 那真的是挺火爆的哈。那是本地游客比较多呢，还是我们周边地区的游客朋友们比较多呢？
0: 这个通过我们4天的开业活动去调研采访啊，了解到的有京津冀地区的比较多，比如说同时又有保定的呀、石家庄的呀，还有我们本地的游客、周边的居民，从荣东、荣西、熊东的居民都有，但大部分呢是京津冀的外来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1: 那看来对咱们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哈。那接下来呢，就给我们来整体介绍一下吧。
0: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2楼，可以看到，整个咱港文体中心就餐区全部都集中在2楼这个区域，方便各个游客家庭，就餐休息。包括我们从2楼可以看到北面的这排窗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楼的泳池。一楼我们的泳池呢是21米乘25米，8条泳道的这么一个训练池。同时我们的这个东面呢是我们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面积呢是800平米，一般是亲子类的儿童在里面玩耍的比较居多。
1: 好，那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0: 餐厅同时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就餐。
1: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个2楼就是主要是一个就餐区域，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去3楼看一看。
0: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3楼的快乐星球乐园呢，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它一共是1900平米，分为我们的这个幼童啊、青少年呢。一般分里面呢有趣玩、异形滑梯，还有这种海洋球，包括体适能的等等。
1: 那其实咱们这个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它的是一个亲子主题的一个场馆，对吗？
0: 是的，目前我们到3层可以看到，1至3层呢，目前我们都是以儿童为主的，包括我们的以上4到7层的空间，其实都是主打的以这种，儿童啊、青少年成长空间啊，这么一个主题来打造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3楼可以看到我们的攀岩区，它一共是200平米，它呢是分3条赛道，分3个区域，一个呢是初级的区域，包括我们的中级区域以及高级区域。它所有的里面的模块呢，都是一种可移动、可拆卸、可随意1:1模仿室外的一些，岩壁啊，包括一些功能都是可以随时进行拆卸改造的。
1: 小朋友的话，咱们最小是多少岁，就可以玩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我们统计的4岁的小朋友也有，4到6岁的目前也是可以玩的，在我们的初级赛道。目前呢，从开业至今。

0: 边的儿童，还有其他区域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建议呢一些自习的朋友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来。
1: 好，那有哪些亲子活动呢？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
0: 亲子活动的话，目前我们只有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绘本阅读。
2: 好，从图书馆出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童梦星河艺术中心的一个剧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剧场呢总面积是1300平，那么我们的剧场定位为儿童友好型的艺术中心，同时我们拥有453个座位，以及我们里面包含化妆间呀，包括排练厅等等一些配套空间。
2: 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有哪些演出可以给大家？

0: 玩两把我们这个电玩，心情啊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嗯，它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呢？
1: 目前我们整个场馆虽然说是主打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成长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嗯，但是呢它同时它也是亲子类的。嗯，那亲子类呢一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比较多。嗯，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去这个，比如说去游戏厅啊，去哪儿啊，嗯，这个家里面都是一般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是主动带着孩子去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环节。嗯，
0: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六楼哈，嗯，六楼就相对安静一些了。
1: 是，六楼呢，它是我们同时兼顾了全民健身，还有一些像最近很火的一些拼豆啊，嗯，包括我们的这个乐高，一些拼装区域。嗯，那同时这个全民健身场地呢，我们是有14片羽毛球场，包括2个篮球场，里面我们可以去举办一些全民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同时呢又能为周边的这些单位去举办一些企业运动会啊，嗯，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团建啊，场地这么一个空间。嗯，那同时六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拼豆区域，里面我们有这种体验区、拼装区，还有一些选材区，包括我们的拍照打卡区域。我们其实六楼呢是我们整个场馆最火的一个区域，嗯，基本是不分节假日的，每天人都是非常多基本都是家长啊带着孩子一块来拼装的，一拼呢就是每个人3个小时、4个小时起步，嗯，同时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些拼豆的这些需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0: 看出来了，人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六楼好像是一种运动和益智相结合的一个楼层场馆哈。
1: 是的，所以我们叫创意像素工坊。
0: 好，非常棒。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七楼了，七楼是我们的最高一层了吗？
1: 对，七楼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层。
0: 1至6楼是可以坐扶梯上楼的哈，那七楼需要坐直梯了。
1: 是的，七楼呢，嗯，我们要坐直梯上去。嗯，
0: 好，七楼好像更加有神秘感呢。
1: 是的，七楼叫极速四驱空间。嗯，那通过四驱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主玩四驱车的一个地方。嗯，
0: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嗯，感觉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0: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嗯，
2: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0: 儿童乐园啊，还有拼豆是吗？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七楼啊，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七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嗯，那么七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3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嗯，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2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那目前这条呢，就是北方唯一的一条4米高的大飞龙。通过我们对四驱车的一些改装啊，去测试、去试验，在我们的这个初级赛道上不断的调试啊，不断的更换设备，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0: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1: 是的。
0: 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好，那我们从1楼到7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设施，感觉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亲子体验非常的好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吧。
1: 好的，没问题。

未来之城的烟火温情与民生温度。虽然啊，逛完了活力满满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但属于雄安夏日的文体精彩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9: FM 100.6
8: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0: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正值夏季，我们现在游泳馆是异常火爆的。
1: 嗯，
0: 日常我们接待市民和疏解单位的员工都过来游泳、游玩。
1: 嗯，
0: 在游泳馆的周圈，我们都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
1: 嗯，
0: 全程看护大家。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
1: 嗯，
0: 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嗯，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0: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1: 嗯，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
1: 嗯，
0: 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
1: 嗯，
0: 在这条街区上面我们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活动，比如现在正在开展

0: 决盛宴。
1: 嗯，那真的是我们这个乒乓球迷的一个福利了啊。那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超级联赛在雄安已经是两年连续举办了啊。这场顶级的赛事其实对于雄安，对于我们周边的游客来说，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好的，对于城市而言，连续举办两年的乒超联赛，我认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赛事的本身。
1: 嗯，
0: 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雄安新区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坚定步伐。
1: 嗯，
0: 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朋友，
1: 嗯，
0: 走进雄安，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与活力。
1: 嗯，
0: 对于游客和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球顶级水平赛事的机会。
1: 嗯，
0: 那么雄安不仅承载着国家战略，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没错。那刚才听了这个陆经理的介绍啊，从街头音乐、荧光派对，再到这个趣味球类赛事、专业乒超联赛，活动类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很多的外地游客，也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如何高效的游玩呢？那接下来就请陆经理给大家规划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打卡路线吧。
0: 好的。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雄安体育中心周边的交通环境。
1: 嗯，
0: 雄安体育中心是位于雄安新区的启动区北部，交通方面非常便利，在我们场馆周圈已经规划了多条的公交线路，例如317路、K11 路和雄安旅游一号线等，大家可以乘坐公交来到我们的场馆。同时我们距离雄安站、白洋淀站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直接打车，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也可以来到我们场馆。
1: 嗯，
0: 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这里给大家规划了两条游玩路线。对于我们的乒乓球迷，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体育馆观看我们的乒超联赛。
1: 嗯，
0: 那么在赛前或者赛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741海悦后街逛一逛，来听一听全民 K 歌，尝一尝市井的美食。那么对于运动爱好者，我们日常场馆是对外开放全民健身项目，大家可以来到雄安体育中心，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
1: 非常感谢陆经理的细致分享，无论是乒乓球迷、运动爱好者，还是想要夜游打卡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相信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陆经理您的分享，谢谢您。
0: 欢迎大家来雄安体育中心游玩和体验运动项目。
1: 好的。运动安放热忱，书香沉淀内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既要有挥洒汗水的赛场，也得有静心品读的精神殿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转换心境，一同来走进雄安标志性文化地标雄安图书馆，在层层书卷之中来读懂未来之城的人文底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书香殿堂雄安图书馆，以古籍书卷为设计灵感，一眼呢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韵。今天邀请到了雄安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胡雪英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雄安图书馆，感觉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独特。那么胡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图书馆的整体规模吧。
2: 雄安图书馆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设有3500个阅览座位，设计藏书量在150万册，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公共文化场馆。咱们整体设计借鉴了古籍简牍的造型，底层像一本翻开的书页，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1: 霍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2: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9层，分为地上7层和地下2层。
1: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2: 我们1层、2层主要以动为主，1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在我们1层的西侧呢，有集中还书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馆员雄图。2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 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6层是咱们艺术专区和地。

0: 区，七层是咱们的临展区和空中花园，那么咱们的地下一层呢是这
1: 啊。那我听说了咱们这里呢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常态化的活动，或者是还有咱们这个暑期的特色活动吗？
0: 我们全年打造了14个活动品牌，涵盖了全年龄段的群体，从小孩子、成年人到老年人，也包含我们的疏解服务群体和特殊群体。那我们暑期呢，针对不同的群体也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像我们7月建党月呢，我们有一个红色阅读和星火行动两个大的板块，想要介绍给大家。
1: 这两个板块也是咱们当下比较热门系列的活动哈。这两类活动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0: 我们这两项活动呢，分别对应的是雄安建设者的精神底色和城市的人文温度。像我们书香

通过阅读来凝聚共识，让红色文脉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而我们星火行动呢，主要是侧重于服务人，我们需要精准地对接疏解央企和职工的文化需求，推出了集体外界服务，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特殊群体，馆内设有爱心阅览室、盲文专区，针对咱们雄安的

0: 的这个沉浸式的活动，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活动呢？
1: 我们在暑期熊图慢生活开展了中国香文化体验的系列，那么在这个香文化体验中，由咱们非遗张石志香的技艺传承人张雪素老师主讲，咱们读者在活动中可以亲手体验制香品香的传统雅趣，在咱们慢节奏的手作中彻底的放松身心，感受中国传统香道文化的宁静和雅致。除此之外呢，咱们熊图讲坛是雄安图书馆立足城市会客厅和新区文化地标定位推出的一个文化活动品牌，讲坛旨在为不同领域的市民群众打造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举办一些高品质的文化讲座，提升咱们的文化服务的获得感。那么我们暑期熊图讲坛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马派老生名家朱强老师。朱强老师从唱念做打、服化道笑这些具体的戏曲表现形式切入，帮助大家理解京剧城市化既规范又灵活的特点。
0: 好，这两项活动啊，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体验活动哈，也是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在暑期有哪些活动是为我们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呢？
1: 在暑期，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计了三个大品牌的活动。首先是咱们的新芽故事会，主要面向的是0到8岁的儿童。我们每周呢，在少儿阅览区，由少儿馆员会带着孩子们共读一些经典的绘本。它的特色是通过这些趣味的阅读来培养低龄孩子的阅读习惯，完成早期的阅读启蒙。第二类呢，是我们知行少年派品牌，它是为8到18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主打的是一个阅读和实践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开展一些探究学习、志愿服务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第三类是咱们熊图少年京津冀文化课堂，这是一个8岁的青少年期邀请各领域的专家等主题展开讲座。大家讲过燕赵风骨，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和史册里的故事带到孩子们面前。
0: 可以说对这个小朋友打造的这些三项活动啊，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啊，而且也各具特类的一些活动呢。
1: 我们在暑假联合课堂的活动，它是宣武医院带给我们的系列类的健康科普项目。第一讲我们是在7月5号做了一个夏日保卫战，针对咱们夏季肠胃养护进行了一些科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第二讲呢，我们也继续延续这个思路，围绕夏日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搭配上有趣的互动，请咱们专业的老师展开专业的讲解，把咱们北京优秀的医疗资源也转化为咱们市民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
0: 可以说这些健康科普类的活动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哈。那么我听说了咱们图书馆呢还举办了一些特色的研学活动。
1: 与其说是研学，不如说是给青少年开展的一场夜间探索的活动。咱们熊图奇妙夜品牌下面的探秘爬行动物也是我们暑期重点推荐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系列活动，主要也是面向咱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在探秘爬行动物这一个专题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爬行动物的标本，了解它们的习性，在咱们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观察记录、手工制作。

0: 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那边的管理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和雄安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是这样吗？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的。咱们雄安图书馆是新区公共图书馆的总馆，也是中心馆，而咱们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内的图书馆呢，属于雄安图书馆的分馆。展港分馆呢，于今年6月18号正式投用了，作为总馆服务半径的延伸，我们两馆已经完全实现了图书资源的统一流通与通借通还服务。
0: 那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图书馆的楼层布局，还有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当然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了，很多朋友呢是自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分别怎么走，停车是否方便，成了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胡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咱们读者朋友自驾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雄安图书馆就能到达。图书馆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差不多有200个车位。除此之外，咱们临近的 P4 停车场和雄安体育中心停车场也可以方便大家停车。建议大家从翼城东街图书馆北门这边直接下地库。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咱们可以坐雄安211路或213路，在大学园图书馆站下车，或者坐咱们的微公交 M101路、M201路、雄安310路到大学园图书馆南站下车，下车走1分钟就能到达咱们图书馆东门了。
0: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讲解，而且和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正对面就是雄安体育中心，所以啊，如果大家想到雄安游玩，不妨留出半日的时光来共同游览一下我们两个场馆啊不同特色的一个服务。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胡老师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雄安图书馆享受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文化服务。
2: 好，今天呢，我们先后逛完了展港综合文体中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三个特色地标，三种截然不同的游玩体验。展港文体中心呢，紧邻雄安站，各类亲子游乐、儿童演出一应俱全，是带孩子短途出行的优选。雄安体育中心呢，以山水印章建筑出圈，乒超联赛、荧光派对、各种音乐活动轮番上线，适合热爱运动、喜欢夜游打卡的朋友们。而雄安图书馆呢，简独造型啊，独具韵味，红色阅读非雅集，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非常的丰富，能够静下心来感受新城书香的气息。三处场馆呢，公交、自驾、骑行出行都非常的便利，距离也非常的近，完全可以规划成一日游的路线。不管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喜欢书香文化的游客，来到雄安呀，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休闲好去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如果您家的楼下就是一大片的花海，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会为您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亮色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画面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遍地繁花，曾经闲置的荒地也摇身变成了连片的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2: 今年副中心盘活拆违留白、河滩裸地等2000公顷的闲置地块，打造了270多处精品花海。其中永顺镇的城区花境尽贴居民日常，宋庄镇的田园花海与艺术相融合，一片花海藏着生态修复、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
1: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来聚焦这片花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花海背后怎么样赋予它更多的艺术价值，让这片花海能够和我们的宋庄的生态环境融合得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2: 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欢迎王厂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负责人李冉，欢迎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通州区宋庄镇林场花海项目负责人工程师梁志新，欢迎梁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宋庄镇艺术家独立策展人王振宁，欢迎王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有我们的林场的负责人，有我们的这个艺术家，所以把花海变成我们的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哈，一定是有特别多讲究的。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域花海项目把街边荒地改造，打造成市民家门口的休闲花境。永顺镇打造城市花园景观，将运动场与花海融为一体。宋庄镇依托湿地与乡村空间，打造艺术乡村田园花海。花海项目同步实现土地修复一尘、休闲空间盘活、居民休闲配套、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多重效益。花海打造如何实现因地制宜、盘活零碎闲置空间？一片花海能为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今年夏天呢，这通州

0: 集了上上国际美术馆呀、树美术馆呀、还有大量的艺术家和工作室都在宋庄。我们大家来到宋庄呢，一般来说喜欢就是打卡这些美术馆呀、喝喝咖啡。现在我们去宋庄还能去花海拍照打卡了、所以想问问我们梁工啊和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宋庄的花海都分布在哪些位置，都有什么特色呢？梁工先说吧。
1: 对，那个我们宋庄肯定就是我们提到宋庄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艺术这个话题。那么今年呢，我们2026年呢又给我们宋庄这个艺术小镇呢增添了一抹新的颜色。就比方说我们今年完成了223.57公顷的花海建制。那这个工作量呢在我们全区也是排前几的。然后我们宋庄的花海呢分布是比较广泛的。就比方说我们分了大概是就是四个核心板块。然后它分布于不同的位置，还有两个特色的廊道，那么四个核心板块呢，它是由哪些组成呢？首先最大的板块在我们的四村的所谓的我们叫做艺术花海。那这个四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城中村拆迁的项目，那么是拆迁了四个就是这个村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就利用这块闲置的用地呢，给它打造这个四村的艺术花海。那么四村艺术花海呢，它就位于我们的通淮路的两侧，通淮路两侧它是连片的，而且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通州区最大的连片花海，是就工作量也是非常大，那么还有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呢，在于这个韩章园，韩章园就是我们这个区政府配套这个住房这边，然后韩章园的西侧呢有一片花海，还有这个我们安贞医院这边，然后我们就是离得都特别近的一个区位，那么我们把它给它叫做一个美育花田，就是我们韩章园这边是美育花田，然后这个安贞这边呢，我们叫做疗愈花境就是和我们的安贞，对，就是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病人呀，还有我们一些这个家属啊，就是起到一个舒缓情绪的作用，因为大家生了病以后，就肯定是心情不是特别好，那么看到我们的花海，看到我们这个对这个草坡的这个打造呢，会大家有一个情绪上的舒缓，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在这方面的引入这个就是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内容这所以就是这个主题，然后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小铺环岛的附近，因为小铺咱们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画家村但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小铺环岛，那是我们的一个地标性的构筑物，在它的附近也有两三片这个花海，然后呢我们把这边打造了以景观为主，因为我们小铺村的画家的这个资源特别的丰富，业态也非常密集，那么我们把它打造成景观为主的呢，就是填补我们这个画家村里边的这个绿地不太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特色的廊道，因为像我只要是到我们宋庄去，那么就肯定要经过一条很重要的通淮路，
2: 对
1: 那么下了我们的通阳高速路口呢，就会看到这个通淮路的两侧也是我们的花海，然后包括它的交叉的这个鲸鱼臼线，对我们的这个公共绿地的提升，我们从花海这方面呢就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就是我们一些原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苗木呢，我们给它拔除，然后换上我们的花，换上我们的这个草，然后就会整个的就相当于一个整理的一个作用更新了，等于说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架构。
0: 你看不同的花海有不同的名字，那肯定在品种的选择上也不一样。
1: 对，您看，像比方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这个所谓的艺术花海，那么它就是在种植方面呢，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混色的播种，是它最大的一个那个
0: 特色。
1: 混色播种的话，就我们也叫做变化色系。说白了就是说我可能夏天是这个颜色，白色的，然后到了秋天我是黄色的，然后它会就有些杂色，就是穿插来的，
2: 对，
1: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调色盘的概念，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小镇正好能够契合上。
2: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策展人在现场很多人说这个花为什么和策展人有关系的？王老师，因为您也是刚才提到的美育我们的教师为什么您也会参与这个花田的建设呢？
3: 其实记者刚才说。林场硕是花海顾问，宋庄花海顾问。其实你们听完吗？我是 梁主任的助理了。
2: 哎，
3: 您找的很全才，
2: 就得用好宋庄的艺术家。这个花的颜色搭配，它其实不光是植物的，它还有这个美学上的，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刚才梁主任提到一个混搭，混色啊，调色盘，当然其实还有一个留白，宋庄花还有搭的留白。白色那叫格桑花，纯净，我觉得祝福。更重要是什么？宋庄它是混搭的，
0: 它但是它混不好会显得乱。它这个混搭是有技巧的吧？
3: 但是两个混搭出现了，一个是色彩混搭，调色盘一样的色彩，一个是留白，白色的格桑花，祝福纯净，它在
0: 是不是安贞医院附近的就是格桑花？
3: 安贞医院并不多，在其他区域可能偏面积更大，尤其我是。哪儿行个庄是
1: 四村化海那个位置。
3: 但是那个留白之后什么是植物混搭呢？有美食，有您说的咖啡，有音乐人啊，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间打酱油的策展人。
2: 您谦虚了。
3: 所以刚才谈到的话就是尤其刚才我也有感触，因为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混搭和这留白有它的意义，所以临场还是宋庄临场还是挺厉害。我早期我在宋庄在临场看的时候，我感觉我说宋庄的临场里边的砍伐树木和树木的堆积，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装置，就会跟自然相处，在很多临场看不到的。但其他临场我们就说如何去做场地规划啊，该硬化的硬化啊，该做这个绿植植入植入的植入啊，反正我是在临场，是在几队啊，是五队是几队，他们单独有一个木工房，然后拿砍伐的树木，那些伐的那些枯木啊，或者大风大雨刮折的呀，他们会分类的那个采出来，然后基本上我了解一下，临场很多树木干嘛呢？就是粉碎。有当肥料好像是回填，大概是如果错了的话，到时候你那个听众朋友再批评，我因为我这不专业。但我看到什么专业呢？他们拿不同的树木，不同的这个大小，不同的尺寸，甚至不同的。我上次在林场的一个工人家里边发现一个树节，我特意跟人要过来了，特别好的一个装置，就是他们自己就会发现美。所以我就对，所以刚才问说艺术家为什么参与花海，参与这个项目呢？因为宋庄林场给我的感触多，花本来就给我们感触多。花是什么？在宋庄来说，花是过程
2: 啊，
3: 那我们叫开花结果，它没结果呢，当然开花了，但是结果之后它还要再什么？还要再发芽，对吧？但是宋庄的成长就是过程，刚才您说的美育成长在过程，它不在于两端。
0: 刚刚梁工说到一个点也很触动我，说安贞医院附近我们特意选择治愈性的花，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花会有治愈作用啊？
1: 其实安贞医院那边我们是就是在它的北侧也有一些花海的种植，然后在这个它的西侧呢有一个大的土堆，其实它本身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的土方，然后就是把那个堆在那里了，然后等于说是大家就把它给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就感觉有草原的广袤感的一个草坡，然后大家呢就是那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入境，那个现在我们又新添了一个装置就是云上秋千，就是给人感觉会那种感觉非常的让人感觉就是解压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治愈方面呢，也是就是从景观上肯定就是有治愈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观的，现在正在打造啊，会有
0: 一些活动和课
1: 题，对，陆续的会开发出来和花海有关的啊，然后就是让这安贞呢和我们花海产生联动。
0: 好，
3: 梁工说这个我补加一句，就是不是光宋庄花海，不是光有自然之花，咱肯定还有艺术之花，更重要还有人文之花。
2: 是
3: 人文怎么做？比如说梁工刚才说三个花海区域，那么从韩章园区域来说，我们三个功能落地。第一个美育教育落地，因为那边有第一实验学校，还有一些大学，还有十一学校，所以教育来说，其实在韩给全国做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一个实验田。那么作为宋庄艺术资源这么丰富，有这么多艺术家、文学家，甚至一些诗人，各种的资源是比较丰满的。那么我们在宋这个韩章园离着这个衣食配套的周边花海，实际上更重要是艺术和人文介入，对于真正我们公立学校外围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的填充，我们起到了第一作用。第二，韩章园可能是北京可能很大的一个社区了。九千多百多套。那么我们对服务居民，并且我们服务居民还服务村民。我们后边八月份做的活动就是我们参与的

0: 我的孩子以外，艺术家以外，还有居民，还有林场的那个护林员，还有环卫工人，还有各村的村民，我们这一个主一个配套，所以这是说服务于社区。第三个的话，就刚才说安贞医院，其实更多的不是光在种什么花，而是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所以自然之花、艺术之花、人文之花同时绽放，它才是生态。所以宋庄最重要是共生共长啊，这是花海的特性。
1: 是，哎呀，您看艺术家一参与以后，把这个花赋予了新的这个哲学意义哈，这种美的过程。你看，所以在宋庄，其实我觉得花海就是因地制宜，同时加入了宋庄的美学啊。那永顺镇呢，在花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特点？因为我也看到了，咱们选的像波斯菊啊、金鸡菊这些重美花卉啊，它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过敏的风险。来，我们请永顺镇的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因为咱们有一些老百姓啊，都是容易对花粉过敏，所以我们在选择花海的这个花卉品种的时候，就挑选了像菊类的这种重梅花，它们的花粉的颗粒大，分量重，主要靠蜜蜂啊、蝴蝶来携带传播，在咱们花海地块也能都能看到有一些蜜蜂花啊、还有蝴蝶，很难被风啊刮起来到处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花粉在空中的一个扩散的浓度，对易过敏的这个朋友啊、市民啊都很友好，也能让老人、孩子和易过敏人群都能放心的亲近自然，这是我们最初选择花卉品种的一个想法。
1: 其实说到花卉，好多朋友说好像今年哈，在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那花一下子都变成了一片一片的花海。哎，想问问像王厂长，永顺镇现在是77万平方米的这个花海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通州区一共是拆围挡、清理杂草以后，形成了2000公顷的闲置空地，有270多处精品。那从闲置空地到

0: 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咱们还是今年第一次干哈。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干，都是在边学边干当中啊，我们去积累经验。哎，六五八八说这个下大雨这些花有影响吗？
1: 汛期。
0: 嗯，杨工。
2: 嗯，要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说瞎话。
0: 咱说实话，
2: 但是说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2: 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啊。
1: 对呀、
2: 啊。然后连着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
1: 那么大的雨
2: 量。然后还有前段时间还有冰雹。对我们花海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
1: 是当时在选种上就考虑到了这种极端天气了吗？
2: 有这个因素，有这个因素。因为你看像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花海基本上都是草本植物、
1: 嗯、
2: 那么它的枝条呢花瓣呢都是非常柔软的。
1: 嗯
2: 啊，就是其实我也觉得特别欣喜的一点，就是像好多像农民种的水李子呀桃啊、
1: 嗯、
2: 就被打坏的很多啊、
1: 嗯、
2: 蔬菜什么的，但是它们都是脆性的。
1: 嗯，
2: 但是咱们的花呢它是柔性的。
0: 啊，它可能就太阳一晒、
2: 啊、
0: 它就支棱起来了。
2: 对、
1: 嗯、
2: 它就是风雨雨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局部的倒伏、
1: 嗯、
2: 或者说局部的积水、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在设计前期就已经考虑到了，就比方说那么在整地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坡度啊、
1: 嗯、
2: 尽量的减少积水的区域啊、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像倒伏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比较抗性比较强的这个观赏草，
1: 嗯
2: 啊，就我们村庄有一些观赏草，那么它又会种在一些就比如说边角的位置，那么它其实是能起到一点点抗风的作用的。
1: 哦、嗯、
2: 啊，那么它就是说就倒伏的非常少非常少，我去就是风雨过后我去看的话，就是也就是十几平米，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也就两三平米，
1: 那基本都看不见、
2: 啊、
1: 有的时候。
2: 对对，对于我们这个千亩几千亩的来说就是微乎其微的嘛。
1: 对对对、
2: 嗯、
1: 我看王老师频频点头，
3: 就是
1: 就感觉这次雨是不是还是看过后还觉得很欣慰。
0: 其实刚梁工一说这是草本，我就能明白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本，它相对来说是不是相对比较好，这个
1: 韧性强，
0: 对，韧性强一些。王老师，这您应该挺心疼
4: 的
0: 吧？
4: 刚才主持人问的时候，我点头，我想起我小时候看一电影，
0: 哎，
4: 记不住名了。那个老和尚，那是什么少林系列啊？
0: 嗯。
4: 然后说那个男的要去复仇，孩子要去复仇。
0: 嗯。
4: 复仇之后，老和尚跟他说什么，大概记不清了。说就是我记不住电影名了，但那桥段我记得。
0: 嗯。
4: 说那个昨天夜里刮风了，
0: 嗯，
4: 打雷了，下雨了，
0: 嗯。嗯
4: 那个大树倒了，
0: 嗯，
4: 小草没事儿、
0: 哎，
4: 所以生态、
0: 哦、
4: 万物之间的这种共荣共生、
0: 嗯、
4: 啊，所以刚才说你看林场会什么肯定会选它的地势贫瘠土地、
0: 嗯、
4: 应该适合种什么，
0: 嗯
4: 啊，那个拥有水淹的种什么肯定有考虑，考虑之后还在什么呢、
0: 嗯、
4: 我点头可能就跟这有点共情了。
0: 这样是吧，人家松中有特色，
4: 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代表的两个花海啊，也松庄镇和永顺镇真的都有自己特色，而且我觉得今天姚水感觉到没有、嗯、咱们两个花海的建设者特别实在。
1: 对对对
0: 对、嗯、你看那个王厂长也说我们边干边学，哎，这真话，因为第一年搞花海对吧，花的品种啊怎么搭配，包括他应对今年雨又比较大在通州，我们怎么样应对极端的天气，他都是要在我们的经验当中逐渐的摸索当中去弄出一套成熟的体系的。
1: 而且两个花海其实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0: 有、嗯、
1: 我们下半段可以详细说说，而且我对永顺镇是有独特感情的、
0: 嗯、
1: 下半段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因为永顺镇它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城区啊，所以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述现在在通州区我们一片又一片的花海到底是如何建设的。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整个城市副中心啊，我们的通州区正在荒地生花，全域天彩，一片一片的花海出现在我们居民的身边。那到底这些画面怎么样变美，在花海的打造上有什么样的讲究，有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样的生态和美学的理念，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花海当中藏着的生态修复和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究竟如何打造。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王厂长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负责人李冉。李主任给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

0: 我今天也和大家有互动话题，什么样的哈？大家可以描绘一下自己喜欢的花海。我今天的聊天室里看到了好多朋友，我逐一来念一下。7758说了，说我心中的理想花海，他拍的是荷花。哎，荷花也是花海啊，
1: 对，
0: 很有意思。然后他还说，这个城市副中心现在真的是花海之约啊，特别有意思。向阳光也说，他说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8万平米的连片荷塘，真的是很美啊。你看这荷花是大家夏季心中的这个绝对的 C 位啊。这758还说，他说那个再生水厂的那个顶板那块啊，有月季和金鸡菊还有粉蔷薇，特别的美。他说地下是处理污水的，地上呢是花开烂漫，是独特的治水加赏花的新地标。还有一位朋友说，梨园镇的花海也很美啊，色彩特别的丰富，周末还有这个消夏音乐会。还有朋友提到了宋庄的蓄滞洪区，说蓄滞洪区的那个花海也是很美的，而且鸟类特别多，生态和景观是完全的结合了。还有朋友提到了余家坞乡啊，说千亩林地有绣球花和百合，特别美，适合亲子去玩一玩。
1: 那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说到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花海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刚才

0: 特地为咱们百姓打造了一个第五立面，就是远观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丰富美丽的蝴蝶造型。然后呢，我们在鹿苑东路的东侧裸地治理呢，是以吉祥葫芦为骨空间的骨架，呼应的是呢福禄永顺。为什么是福禄永顺呢？因为我们永顺镇那个地处妖物范围内，历史啊非常悠久，打造了太和永顺葫芦呢，寓意福禄绵长，
1: 对对对，
0: 哎，结合地形这个灵动景观花海，同时兼顾了生态修复还有文化寓意相融，营造的这个福禄相伴生态宜居的公共空间，彰显了这个永顺福泽绵长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也是咱们现在百姓生活的美好愿景。
1: 是看花啊，大家很喜欢，但是除了看花之外，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的闲置空地啊转身成为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设施都有各种要求。看花有人说，哎呀，这花有了你给我们弄点篮球架足球场这健身器材呀，对吧，你空地都弄花了，我还想运动运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永顺镇的刘庄公园，它周边的花海呢就加了好多的这个运动的场所，因为我绕着花海跑步，我一想我也特别喜欢。所以到底怎么样把什么篮球场啊足球场啊什么排球场包括跑道，怎么样在花海里把这些运动场穿插起来，哎，这方面怎么来考虑呢？
0: 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花海的依托这个花海布局啊，增设了有足球，就是咱们的七人制足球，然后很多现在放暑假嘛，然后也周末，很多小朋友都在那个大草坪上踢足球，家长带着踢足球，而且也安装了秋千，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玩的这个秋千，荡秋千，还有包括给咱们一些休息的石桌、石凳，可以在秋千附近喝喝茶、打打牌，这些功能娱乐设施，并且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造型的这么一个餐车。对，那个火车头特别漂亮，有
1: 花
0: 布置，有对花海中的火车，我们打造的叫永顺站，
1: 这有点像那个 S2号线。

0: 这个一年生两年生的相结合。
1: 嗯，
0: 哎，那么宿根的话，会的话，就是冬天的时候它肯定就会枯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割除了地上的部分呢，它的根系还是会存留在地下。
1: 是。
0: 那么第二年春天呢，它就会长出来。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不用在第二年再去二次建植啊，就是就会肯定会省一些人力物力嘛。
1: 嗯，
0: 而且它这宿根的花卉第二年它会长得更加的强壮。啊，它还会就是本来是一颗，然后可能就变三颗了，啊，它是会有分株的一个效果，啊，那么那个一些像我们这些一年生的紫波的这种花卉，它虽然是可能说咱们听起来好像生命周期比较短，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本领，就是自播，
1: 嗯。
0: 啊，它的种子就会落在地上的话，如果你处理的好，这它这种子是可以第二年再生发出来的。
1: 比如哪一些是这样自播的？
0: 就比方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波斯菊、
1: 哦、
0: 啊，对，还有像这个二月兰、
1: 哦、
0: 啊，这些就是您看在咱们这个二月兰
1: 比较多。
0: 对，就是你没怎么弄它，它自己就会第一年可能只有就是5平米，第二年变成了8平米，它就是它自播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但是咱们这花海就是一定要去处理它、
1: 嗯、
0: 就不能说任由它全部就是天然自播，
1: 对，
0: 因为它会不太规律或者是不太均匀。
1: 嗯，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问，为什么好多地块不选择向日葵，就是向日葵它有什么特性？
2: 你看这是
1: 经济价值比较高是吧？
2: 哎，我理解一下，我小时候在家里院种过向日葵，它比较高，
0: 嗯，
2: 就一阵风它真的会倒、
0: 嗯、
2: 它那个头就会折、
0: 嗯、
2: 这我是自己理解、
0: 嗯、
2: 不知道对不对哈、
0: 啊、对，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向日葵是非常好的花卉，
2: 好看，
0: 这边我们肯定是特别肯定，网红打卡呀、
1: 啊、
0: 景观效果很好
1: 啊，
0: 嗯，然后呢，其实咱们通州的花海有乡镇是种过向日葵的，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宋庄也种过一些油葵，
1: 嗯，
0: 其实和向日葵的效果差不多的，
1: 嗯，
0: 像我们农场，然后油菜花什么向日葵都种过、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油葵，
1: 嗯，
0: 它因为有经济价值，
1: 嗯，对啊，
0: 所以就大家有点太爱它了。
2: 哦，明白了，
0: 带到家里去了、
2: 嗯、明白，
1: 对，
2: 包括那个，如果那个葵花籽的那个盘起来，可能它那个生瓜籽也能嗑，
0: 对的，
2: 我还买过呢，
0: 对的，所以并不是说向日葵不好、
1: 嗯、
0: 然后也很好啊、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
1: 要提到一下，
0: 宋庄确实今年没有种向日葵，
1: 对，
0: 嗯，油菜花
2: 是有的。那我说那个脑袋大，它的确容易是。
0: 对的，因为它向日葵的话、
2: 哦、
0: 如果它到了成熟的阶段的话，肯定就会、
1: 嗯、
0: 咱们说大脑袋有点沉了，
2: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想你想让它仰着脸跟你的脸一起拍照，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2: 因为我记得那个、
0: 嗯、
2: 我小时候就风一来我还得这枝干就给它缠上、
0: 嗯、对，
2: 要不然的话养护起来其实没有别的那个小草本。

0: 哎呢，现在窗户也没有，门也没有，说我们很愁这个东西，就是是拆了好呢，是留着好呢，就怕就拆了以后又怕没有房子，就是运营没有就不太方便，然后如果要说不拆呢，那有点难看呀，破破烂烂的，这怎么办？我们很发愁这个事情，结果王老师给出了特别好的主意，对，然后那个就是他自己来找一些艺术家还有那个美育机构他们自己的这个小朋友那来进行这个轻量化的改造还有我们现场地里面有一些国防工事国防工事比方说一些地堡碉堡也是那个就是暂时没有拆的，
1: 为宋庄有好多这样的红色印记的，
0: 对，红色的印，包括像我们宋庄村就是一就是这个平津战役指挥部嘛，
2: 对
0: 对，他就是离得也特别近，然后那个王老师就根据这个概念就要搞一个艺术作品，希望大家到时候去看，
1: 正在搞，
0: 先给大家留一个扣子，
1: 王老师稍微

0: 在我们身上可能获取的东西更多，
1: 是
0: 啊，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我能进入一下一个时代，所以我是真的是小朋友来做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主要的工作是带着他们来做那个展览，做创作，做展览，做周边开发，就是创展用是这么一体的。
1: 嗯，
0: 啊，这是刚才说这些，刚才说厕所碉堡，对吧？但是我确实还有一个装置已经开始做了，有点小热门，那个《功夫女足》看了吗？
1: 看了。
0: 我可能会，我还没看，我可能会赶上一个热题，
1: 刚刚看，
0: 因为我对星爷也比较崇拜。
1: 嗯，对，
0: 我们那年龄真的去看袋子看过来的，啊，几乎没有没看的，因为韩章园那片花海里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拆的时候有一个电线杆没拆走，立在那儿了，孤零零的。然后我用电线杆上面就做了一个棒棒糖。
1: 嗯，
0: 我那个作品叫功夫。啊，刚才说没要设计费，
1: 就功夫足球那，
0: 我也什么都没要，
1: 对对对，
0: 我就拿方案都弄完了，然后对都义务劳动了
2: 对，
0: 那个有可能会。

0: 那些所有的装置和作品都是地平线美术馆里的作品。
1: 嗯，
0: 这个作品里最重要的就还说什么呢？缺二位主持人，缺刚才咱们那王厂长和站长过去，嗯，就是你得植入。
1: 对，嗯，我都想好了，八月初先去看看棒棒糖。
0: 愿意。
1: 哎，然后呢，挨个
2: 去厕所领养一个我们的这个
1: 所长
2: 植物所。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当个官儿。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花海真的是可以和我们的很多业态融合起来。您看，您就说了，和我们的传播业态，它可以。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节目开始啊，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不是那个意思，话一出口却像刀子一样在伤害别人？或者明明是因为担心孩子着凉，张嘴却成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再或者和伴侣吵架，吵到最后都不记得为什么吵了，只剩下满肚子的委屈和愤怒。愤怒啊，大概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情绪，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坏情绪去压抑它，指责它。

或者是直接爆发，伤人又伤己。但是呢，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愤怒几乎从来它就不是主角。愤怒的背后藏着的往往是受伤，是害怕，是不被看见的委屈，也是边界被侵犯的那种无力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不教您怎么去忍住不发火，而是要带您一起给自己的情绪贴标签。我们要看清愤怒这张牌下面它到底盖着的是什么。当我们能够说出我现在不是生气，只是感到被冷落了，那一刻怒火就慢慢的

0: 学会一套简单而实用的情绪的识别工具。娟娟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是如何定义愤怒的呢？它真的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负面情绪吗？它有没有它的正面价值呢？
1: 在心理学上，愤怒是指一种目标受阻、边界被侵犯或者被不公平对待时产生的情绪反应，它经常会伴随一种生理的反应，比如心跳会突然加快，然后肌肉紧绷。打一个比方的话，愤怒就像池塘底部的淤泥，它曾经呢是漂浮在水面上面的，像那些花瓣啊、树叶呀，它是一些需要被看见的东西。那在心理层面，这些需要被看见的可能是一份被忽视的伪

0: 负面情绪，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常常带来破坏性的结果。
1: 对，
0: 但是在心理学上，情绪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只有我们适应和不适应。那关于是否适应，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1: 嗯，
0: 比如小婴儿，他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哭闹，
1: 对，
0: 那个小脚丫乱踢乱踹。
1: 对，
0: 那这个是婴儿表达愤怒的方式。这个方式因为被我们大多数人是接受的，所以你就可以耐心的去看这个孩子到底哪儿不舒服，
1: 嗯，
0: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安抚他的情绪。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以前在视频上看的这个大人带小孩去逛超市，
1: 嗯，
0: 你没有买到他喜欢的东西，他就开始撒泼打滚，
1: 嗯，
0: 对，但这个行为家长就不接受，他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不听话，或者说这种行为很丢脸，
1: 嗯，
0: 那当他给孩子这个行为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后，孩子的情绪就没有被很好的接住，
1: 哦，
0: 所以他的这个情绪就会一直持续，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很难去安抚，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适应一个情绪，那这个情绪他就可以很好的被化解掉，
1: 嗯，
0: 如果我们不适应或者不接纳，那这个情绪他反而会持续的更加的长久。
1: 嗯，而且呢，是不是孩子从这个愤怒或者哭闹之后，他得到过买到了这个玩具，他可能觉得这样是一种好的方式，他尝到了甜头，他下次还会呈现这样愤怒的状态。
0: 是的，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被满足了，
1: 哦，
0: 这个正向的反馈就告诉他我这样做是有效的，他只关注这个结果，
1: 嗯，
0: 他没有去看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他只关注我想要这个结果，所以他之后慢慢就会反复用这个方式，然后时间长了，家长就会觉得我好像被这个孩子给控制住了，
1: 对，
0: 嗯，
1: 好像是他来主导了，是吧？
0: 对，
1: 嗯，那对于愤怒背后藏着受伤这种说法，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让我们大家来理解一下呢？
0: 嗯，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比如我们身上划了一个伤口，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医院，医生会给我们做清创的处理，
1: 对，
0: 但是那个药碰到你伤口会特别疼，有的人会疼到想打人，
1: 哦，
0: 就是疼到想打人，这个就是愤怒，且那一刻就是真的很疼的时候，他真的会捶啊打呀，
1: 嗯，
0: 他就那一刻是失去理智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愤怒背后他是有这个创
1: 伤
0: 的，
1: 嗯，
0: 但是当这个伤口被很好的处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就平复了，他就恢复理智，他觉得他那个行为刚才是不恰当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比如这个屋里有一只小猫，
1: 嗯，
0: 很安静的趴在那儿，
1: 嗯，
0: 你从它旁边过的时候，一不小心踩了它的尾巴，
1: 啊，
0: 然后它就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
1: 啊，
0: 然后就开始弓着背，这个炸毛冲你呲牙咧嘴，那一刻就是他觉得有人在攻击我，我受到了威胁，他瞬间的那种战斗反应就被激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要看你的反应，他发现哎，你会过来安抚他或者给他一些吃的，他觉得环境安全以后，他慢慢的就会放松下来。嗯，
1: 这个动物和人都是一样的哈。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感受到受伤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而不是哭泣或者是求助呢？这跟我们人类的进化和生理机制是不是有关系？
0: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猫和人的反应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也说明愤怒它是一种我们更原始的更深层的一种生命的本能，
1: 嗯，
0: 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方式，当这个愤怒被激发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感受到了受到了威胁，
1: 嗯，
0: 或者这一刻生命生存受到了威胁，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愤怒才会爆发出来，所以它这个是从很原始的进化当中保留下来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1: 哦，那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愤怒是一种刺激情绪，就是原生情绪是痛苦、恐惧或者是羞耻。您能举一个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例子，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绪的层级吗？
0: 那我先结合上一个问题，因为上一个问题说到这个愤怒它是原始的一种本能，
1: 对，
0: 那为什么到这儿又是刺激情绪啊？
1: 对，
0: 之所以说它是原始本能，就提到我们大脑的这个结构。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有一个叫杏仁核，
1: 啊，
0: 还有下丘脑和前额叶，
1: 啊，
0: 杏仁核就是这个警报系统，它会24小时监测周围的危险，
1: 危险，嗯，
0: 当有一些危险出现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告诉下丘脑说发现危险了，
1: 保护，
0: 然后下丘脑就立刻给身体下达指令，
1: 嗯，
0: 我是跑还是逃，
1: 嗯，
0: 还是战斗。然后下丘脑执行了这个之后，它是跳过了前额叶的这个理性脑，先完成了逃跑，然后等到安全之后，这个前额叶的理性才会回来，才会发挥作用，看我下一次怎么样能够规避这个风险，或者是我要求助，还是我要哭泣，嗯，所以那个是。

0: 理性之后带来的。
1: 嗯，
0: 那再说到这个刺激情绪，它为什么愤怒它又可以称为刺激情绪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听到一个成语啊，举例子叫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
0: 对。

0: 呀，就会很后悔。
1: 嗯，
0: 但是我又不想面对这个后悔，因为我觉得后悔好丢脸，就是那个羞就出来了，
1: 嗯，
0: 好丢脸呀，好没有面子呀。羞愧感出来以后，这个羞愧感会让人更难受。
1: 嗯，
0: 所以我不想面对这个部分，我于是向外攻击，就跟别人说，为什么你不早提醒我？
1: 嗯，
0: 你如果早提醒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都怪你。都是你的错，
1: 变成了愤怒了。
0: 对，所以恼羞成怒，它就是一个情绪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儿也就能看到，这个时候的愤怒，它是我们的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
1: 嗯，
0: 是在我们经过一点点理性思考之后做出来的一种行为上的决定，
1: 嗯，
0: 它跟我们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有区别的。
1: 哦，您这么一说，好像就能理解了啊。

0: 或者等于情绪稳定，
1: 对，
0: 等于脾气好。但其实那些不发火的人，他并没有管理情绪，他只是在压抑情绪。
1: 嗯，
0: 举一个我以前咨询的例子，就是一个来访者，
1: 嗯，
0: 他是因为失眠来做的咨询。那在咨询中发现，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他结婚20多年，也没有跟老公红过脸。
1: 嗯
0: 嗯，但后来发现呢，他在夫妻关系当中，他的需求是经常被丈夫忽略的。
1: 是的。
0: 嗯，然后每一次他没有得到期待的满足，他就会跟自己说算了。
1: 嗯，
0: 他就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1: 那是一种逃避是吧？
0: 对，但是他嘴上说算了，他的身体没有算。
1: 哦，
0: 就这些情绪就积压在了他的身上。用一种病症的方式来呈现，我很生气，我很不满。
1: 嗯，
0: 到最后他还会有一些偏头疼。
1: 嗯
0: 嗯，所以这些不表达情绪的人或者很压抑的人，他最后身体全身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愤怒，愤怒的影响它会涉及到全身各个部位。
1: 嗯，特别生气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呢，是吧？
0: 对，你像再说一些成语啊，比如怒火攻心，
1: 嗯，
0: 你看这个伤的是心脏，然后怒发冲冠伤的是
1: 头，
0: 怒目而视伤的是眼睛，
1: 哦，
0: 大动肝火伤的是 肝，咬牙切齿伤的是你的牙齿，你看这些细微的地方，包括如梗在喉伤的是喉咙，你看其实这个愤怒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它一旦被压抑是会伤到我们全身所有的部位，但你不知道具体呈现在哪一个人身上，它会积压在哪个地方。
1: 嗯，还真是，有愤怒还是要表达出来啊。其实觉得这种压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是的。
1: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啊，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啊、孩子啊，特别对他们容易发怒。这个背后是不是藏着一种心理的安全感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期待呢？
0: 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就分三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心理学讲的依恋理论，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我们最亲的人，
1: 家人，
0: 我对他做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肆无忌惮做这些。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家里人，所以我们更重视他对我们情绪的一些反馈。你像比如我提了一个需求，陌生人忽视那也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对，但是家里人如果不重视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受了很大的伤。
1: 嗯，
0: 我们关系那么好，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你应该也满足一些我的期待和我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当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那种受伤感就会更加的深。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外面上了一天班，在外面呢做了一天情绪稳定的人，
1: 是
0: 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到家了，
1: 可以放松一下
0: 了，我可以放松
1: 了，
0: 那我要呈现我真实的自己。
1: 嗯，
0: 所以家里面有一些他看不顺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家人给他提了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他这个情绪就会爆
1: 发
0: 出来。
1: 嗯，
0: 对，因为他觉得我不用再憋着了，我应该在这个家这个安全的地方去呈现真实的自己。
1: 嗯，
0: 所以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1: 哦。
0: 嗯，
1: 除了明显的吼叫、摔东西、愤怒这种情绪，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容易被觉察出来的表现形式？我知道一种就是冷暴力，其实好多人是这种愤怒他表达不出来，他憋在心里，他就不说话，用冷暴力来对待。
0: 嗯，对，冷暴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那除了冷暴力之外，还有一种讽刺，就是指桑骂槐呀。
1: 啊，嗯，
0: 哦，包括这个事儿我故意拖着不干，我用这个行为来表达我的愤怒。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习惯性反驳，就是你说什么我都说不对，
1: 都跟你。

0: 觉察的一种形式哈。有的人的愤怒呢还是向内攻击的，比如说自责呀，自我贬低呀，有的是自我伤害。那这种愤怒转向自己的机制是什么呢？它这个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一种受伤感呢？
1: 这个就要谈到我们的教育的方式。就有的时候家长小的时候跟孩子讲说你要懂事儿，你得听话，你得体谅别人，孩子按照父母的这个做了，哎，确实从父母那边得到了认可和夸奖，孩子就会觉得那我听父母的就是对的，于是他开始慢慢的就认同了家长的这种说法。当他有一次呢没有听家长的顶嘴了，立刻就得到了惩罚，就说你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大人说话呀。孩子觉得表达情绪是不被允许的，我不听话是不对的，然后呢我得表现好，爸爸妈妈才爱我才认可我，慢慢的就开始调整他的行为模式，就变成压抑，那我不说我的情绪，我不说我的不高兴，然后我就一味的去听别人的话，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为了生存的隐忍，比如像现在有好多就是离婚率很高，然后有很多重组家庭，那这个孩子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家庭里面，他的那种生存的本能就被激发了，因为我要在这个家里面存活下去，于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去迎合这个新家庭的生存的方式，他会觉得我是外来的，然后他会把他很多的需求就给隐忍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调查，就是父母离婚，如果孩子很小的话，他们会本能的觉得是因为我不够好，爸爸妈妈才分开的，爸爸妈妈分开跟我有关系。当他这个声音出现之后没有被大人觉察到，那他这个声音就会一直存在他身体里，所以一有问题他就会先找我自己的原因，然后一直到长大他都会觉得这个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是我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就是典型的抑郁症，抑郁症是典型的这种自我攻击的一种疾病，而且抑郁症里面它压抑了很多的愤怒，那这些愤怒没有被看到，最终这个人觉得痛苦绝望，他就会选择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的人他会频繁的自残，
0: 对，
1: 自我伤害，
0: 对。
1: 然后在我们跟一些青少年就是抑郁症的孩子去做帮他们恢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变好的时候要经历一个过程，一个是他们要疯狂的买买买，就会变成一个购物狂的状态，
0: 是要奖赏自己吗？
1: 他是用这个物质来弥补曾经缺失的爱，以及用这个有一点点像报复父母，就曾经你没有给到我的，今天我就要报复性的消费，他那个阶段他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就我就是要买，就是一种报复性的消费，买了很多他不拆，就那个快递就原封不动堆在那儿哈，他不拆，所以他只是为了用这个来宣泄一下他的情绪。还有一些人他在疗愈的过程中他会对父母表达很多他以前的委屈，怨恨，然后用这种发泄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愤怒，然后过了这个阶段，如果家长可以承接住了这部分愤怒，其实孩子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恢复平稳。对，所以抑郁症的康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就要经历这样的一种愤怒的表达的方式，然后再回到一个平稳，然后慢慢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很多的家长啊，其实对孩子经常发火嘛，但是训斥完了之后又会后悔，我明明是担心他的安全，我怎么变成了骂他吼他了呢？所以很多家长也很纠结，你说我从担心变成了焦虑又变成了愤怒，我这是怎么转化的呢？
1: 这也要提到原生家庭的代际传递，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这个词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像一块海绵，周围环境提供什么我们就会吸收
0: 什么，
1: 对，所以好的坏的都会把它吸收，但是当你长大以后呢，你就会不自觉地把小时候学到的一些东西给它用在你长大之后的环境里，比如你小时候是被家人吼着长大的，
0: 对，
1: 那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就会不自觉地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孩子，那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份觉察，所以它是自动化的一种反应。那第二个呢，举一个例子，就是孩子比如过马路他没有看车，然后家长在他后面就会发现这个车要过来了，好像要撞到他了，
0: 对，
1: 家长下意识就会吼他停在那儿，就不要再走了。其实这个吼的那一瞬间他这种愤怒的释放是在保这个孩子的命， 对，你要再往前走，命就没了，就很危险。嗯，所以这个时候的愤怒是提供的是保护，
0: 嗯，
1: 救这条命嘛。然后等把孩子拉到路边之后，这个父母会继续吼。

0: 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看马路？你不知道要看车吗？撞到了怎么办？
1: 多危险呀！
0: 这个时候的愤怒是用这个我的怒气，警醒这个孩子，让他足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程度，就是来重视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两个愤怒，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作用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开始担心这个孩子的危险，到我一瞬间这个愤怒爆发，然后把这个孩子给保护下来，他的这样的一种本能。第三个呢，就是很日常了，我们家长经常有这种灾难化的想法，比如你不听我的话，你这生就完蛋了，你不好好学习，你就考不上好大学，你找不到好工作，结不了婚，然后你这辈子就完了，就这些灾难化的想法天天在家长的脑子里上演，然后这个上演的这个剧情让他一直处在一种高焦虑

0: 事情，他就会引发
1: 一系列的联想，
0: 愤怒，对，然后愤怒完之后，他又会觉得，哎呀，我刚才好像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好像没有那么大，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是他那些内心戏导致的，他最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见的夫妻吵架、翻旧账，还有人身攻击，其实这个表面上是愤怒，我们都能够想到啊，这个底层很可能是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吧。
0: 对，然后这个呢也要分三种婚姻的情况，就虽然他们的呈现都是翻旧账啊，但是三种婚姻情况是不一样。最常见的是我们见到的日常隐忍型，比如这个家里的老婆经常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不计较得失，但是他心里会积压很多的委屈，因为他会觉得，你看我这些小事都没计较，那你应该看到我的付出，你也应该有所改变啊，你得能体谅我做的这些。但是当他的这个期待没有在对方那边得到满足，比如他没有得到认可，他的付出没有被看见，他就会觉得我的付出不值得，
1: 不值得，
0: 然后他就开始减少付出，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记账，我之前做了什么什么，但是你没有怎么怎么样做，他是之后记账，然后对方又不满足了，对方说你之前明明能做到，为什么你现在不做了呢？对方就开始不满了，然后就开始指责他，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老婆一不高兴就开始相互指责和攻击了，所以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对方更想得到的是认可，
1: 对，
0: 通过记账得到认可。那第二种呢，就是一种创伤型的婚姻，比如出轨，那出轨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容易翻旧账？可能这个出轨的人已经变了，但是另外一方很难去原谅他，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般很少去就是郑重的去向对方道歉，
1: 没有接受到道歉，
0: 对，经常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说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你相信我吧，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对，没有看到对方因此受到的伤害，
0: 对对，当这部分被忽略的时候，他那个伤没有过去，他就一直在心里面记着，所以等到下一次看到这个老公，比如又去足疗店呀，或者去按摩店，哪怕是正规的，他都会觉得心里过不去，然后就又会提那个事情，
1: 紧张，
0: 对，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二种他得到的需求其实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这种尊重，就是你要看见我的伤害，对，他要的是
1: 尊重，至少要个道歉，
0: 对，
1: 要平复掉之前的伤害，
0: 对，但是像道歉的话一般我们是很少人能够去做到的，因为道歉就意味着我真的错了，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羞耻。

0: 账的人，他记账想要满足的是那种被重视的感觉，但是他又不敢去表达心里的渴望，因为表达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人去听，也没有人去看，所以慢慢的他也就不去表达了。
1: 嗯，我们再来聊一聊职场吧。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面对上司啊，不敢发火，但是这个情绪还在，所以回家之后对自己的伴侣啊，或者对自己的孩子就把这个情绪爆发出来了。我们知道这种情况被称作为踢猫效应啊。那从情绪的标签角度来看，这种转移背后的受伤究竟是谁给的呢？
0: 这个受伤肯定是上司给的，但是我们不敢反抗，
1: 对，
0: 因为你跟上司顶嘴的代价非常的大，可能这个工作就丢了，于是我们就回家只能跟家里人发火了。这就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它是一个意思。
1: 是，好多孩子这一开门看到妈妈脸色不对，知道不要惹不要惹。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察哈。
0: 对，
1: 那有些分

0: 别人说话也会不耐烦。那这种易激惹的状态背后通常藏着什么类型的受伤感呢？
1: 这种状态就有点像拿这个吹气球举例子吧，就是我们平时积压了好多的情绪，委屈、伤心、难过、忧伤、愤怒，就它都会积压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出去，然后这个气球就一直被吹大，
0: 一直被吹，
1: 它就一直是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当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点小事儿，就像我们说的路怒症，一点小事一出现，你这个情绪会爆发出来。
0: 对，一个车变我一下啊，或者是哪个灯走得不及时啊。
1: 对，

0: 心不如意，
1: 嗯，
0: 又把他的这个情绪给激起来了，所以他一直是处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2: 给自己的情绪贴标签。
1: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4: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5: 3、2、1，加油！
3: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6: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0: 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娟娟老师，我们一起带您读懂愤怒的潜台词，学会一套简单而实用的情绪的识别工具。那咱们心理学研究当中发现，命名情绪能够降低这个情绪的强度，这背后有什么脑科学的原理呢？
2: 那再提到刚才说的那个恼羞成怒那个成语，恼羞成怒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
1: 对，
2: 那既然是策略性的，它里面就有理性的参与。所以通过这个情绪的识别和表达，我们能够让这个大脑通过理性的参与给它一个缓冲的时间。举一个例子啊，你就可以想象，比如你的头脑当中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然后杏仁核呢就是那个雷达。它监测到有敌人要来进攻了。然后它把这个警报和信号告诉了下丘脑是传令兵。它就要给身体下达指令，我们要战斗还是逃跑，有危险。然后当他刚想要去传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当中的司令叫前额叶，管理性的，他就会把这个传令官给拦一下，说你等会儿先不要去，我先去勘测一下前方敌军的情况，然后再来看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于是他就把这个下丘脑拦下来了。当他派侦察兵去监测的时候，发现前面的敌军就是虚晃一枪，吓唬我们一下，并没有那么多人来。于是他就把这个命令呢告诉了下丘脑，说我们不用全军都上，就是正常戒备就可以了。然后下丘脑再把这个信号告诉给
1: 杏仁核，
2: 然后杏仁核就知道那现在是安全的，于是他就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缓解下来了。
1: 那相当于这个前额叶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命名情绪，是吗？
2: 对，命名情绪以及去看这个情绪的强度有多大，我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我的情绪做一个平复和调整。
1: 其实啊，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生气还是委屈，到底是愤怒还是羞耻的。那在这些情绪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区别的信号，比如啊，身体的感受或者脑海中闪过的想法呢？
2: 那就先对比这个生气和愤怒吧。生气呢，它更像是一种表层的社会化的情绪反应，它往往带有一种明确的或者是比较具体的事件。比如你踩了我一脚，我就会生气。它是这种即时性的反应。然后在生气里面呢，它是有这种可商量和沟通的空间的。因为生气往往是代表着我的一些规则不符合我的预期。它经常出现的一种语言就是你这样做不对，
1: 对，
2: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既然是一种规则，那就是有可商量的空间，而且它保护的是我们的一种边界，比如你不要过来。它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然后生气，如果打一个比喻更方便大家理解，生气更像这种被压住的小火苗，或者冒烟的湿柴火，或者烧开的那个水壶，它会吹哨一样的那种叫，这种可以代表生气。那像愤怒呢，它是那种更深的更原始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保护的我的底线。那保护底线的话，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我们经常说到的是，人民的尊严是不允许被践踏的，对，它是很庄重的，绝不可以，它是用这样的非常绝对化的

0: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看看为什么有泪不轻弹。
1: 对，
0: 表达情绪可能是矫情，或者我表达情绪我会不好意思，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呢，是这个人虽然有情绪，但他不觉得我有问题，他觉得是因为你不听话我才发脾气的，反而他觉得我发脾气是一种合理的，那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就觉得那我表达就很奇怪，所以他就不说。那第三种呢，是这个人曾经表达过，那没有被对方接住他的情绪，甚至对方觉得他矫情，就觉得你这个大男人天天说自己不高兴不开心，说你生气，你这个很难接受，所以慢慢的这个人就把心门关上，他就不再说了。对，所以我们要是想不别扭去表达的话，首先这个人要判断他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能够给他一点表达空间的。那如果当他感觉到安全之后，他可以用一些比喻，比如说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就像阴天一样，我现在就有点像黎明前的黑暗，我现在就像暴风雨要来临的时刻，他就可以这样去说，
1: 用天气来表达
0: 就可以去听，或者他也可以说我现在觉得胸口有点堵，头有点疼，我现在觉得这个
2: 呼吸有点不顺畅，
0: 对对对，憋得慌，他也可以用这样去表达我现在很不舒服。
1: 哦，这也可以用天气，也可以用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哈。
0: 对，
1: 这些都是方法。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受伤了，也知道对方不是故意的来伤害的，但是就是忍不住要愤怒，这个时候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不是这种受伤也需要被细分呢？
0: 是的，一般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我是把它分成了四类。第一种呢是过去的创伤被激活了，就像前面出轨的那个例子，
1: 不好的回忆，
0: 因为对不好的回忆被激活，然后那个场景又重新出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受伤，就哪怕我跟伴侣是一起去的按摩店，但我都会觉得我很受伤，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伤害的程度，比如我这儿有一个很重的水壶，旁边坐了一个人，我一不小心碰了那个水壶，啪掉地上，把这个人给砸伤烫伤，那一瞬间就觉得好疼啊，就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你看他是带着愤怒在说我，但他知道我是不小心，这个但真的很疼了，就导致他这个愤怒也会被激起来。那第三个呢，这个愤怒有的时候可能是指向自己的，就是你们可以做一个手势啊，就是你这个手指着对方，一个手指出去，你看后面有三个手指在指着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我们去好像在埋怨对方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过来在对自己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学会拒绝。就比如职场当中，有的来访就会说，我那个同事什么活都推给我，领导也把什么活都交给我做，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这么多活要干了吗，就好像我这个人很好说话，很好欺负一样。但是最后他会说，为什么我不敢拒绝呢？为什么我没有一下子就跟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他如果我早就这样做的话，可能一开始他们也不会这样对待我。
1: 对，
0: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种是对自己的指责。那第三种就是觉得，哎，我很受伤，但对方不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们的能量状态很低了。比如我今天上了一天班，以及

0: 的颜色可能是灰色的，偏深的一种灰，它的形状是一种椭圆形，那它的质地可能是气态的，温度感受不到它的温度。那当我这样立体的去看完它之后，我就经由每一次呼吸去感受，把新鲜的空气带到这个身体不舒服的部位和这个紧张的情绪的部位，就这样静静的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情绪开始变淡了，或者开始慢慢的散去了，不像刚才那么紧了，然后身体会逐渐放松下来。这个时候第七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感受到了这个放松的自己，我们可以邀请放松的自己对刚才那个受伤的那个紧张的自己说一句话，他会说什么？通常这个时候放松的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具有疗愈性和支持性作用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帮助我们的状态先恢复稳定，可以通过这七步去做。那做完这七步之后，我们要开始运用我们的理性脑了，我们要把刚才那句话具有疗愈性和支持性的话给它写下来。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要去好好的理一理刚才那个受伤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曾经的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跳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区分，就这种情绪它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过去，百分之多少是关于现在的。那过去如果我得到了很多的忽视，如果我现在想要重视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儿来重视我自己，这个就相当于网上经常说的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重新养一遍，
0: 对，我曾经没有得到的我现在可以去为自己做，所以这个练习它是要经常的 去做的。当你练熟练了以后，你会发现以前原生家庭给你造成的一些阴影，或者是给你养成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以及过去记忆对你的影响，它会慢慢开始变淡的。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发现哎，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但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对自己说一下，哦，原来的东西又来了，那我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的让那个东西过去了。
1: 其实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试着练习练习啊。但是也有人会问，那我学会了克制，但是我的环境，我的对方不配合不接话，甚至他们会觉得我矫情，这怎么办呀？我怎么在自己单方面改变的情况下依然不被这个情绪愤怒所吞噬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对改变会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我只要
1: 变
0: 了对方就应该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改变的目标调一调，我们要觉得我的改变只是为了让我自己不受伤，让我自己内心坚定有力量，让我自己的心情不因为对方的喜怒哀乐或他的行为而轻易受到影响，也让我自己拥有更好的这种自我主体性，所以我们的改变不是为了换取对方的改变。如果我们要把我已经学会了克制当作筹码的话，其实当对方没有配合，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付出不值得。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改变当成

0: 下降，下降之后你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难受了，恢复到一些理性，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做一个理性的表达。
1: 好的，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娟娟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认真分析了愤怒这一种情绪。我们也是通过这样分析愤怒，看见受伤，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攻击，认真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情绪命名，让这个情绪不左右我们的生活啊。好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的做客，谢谢。
0: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

0: 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

0: 天际。
1: 树叶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0: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
0: 北京时间7:00。

0: 也更加的丰富多元。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打卡离雄安站最近的场馆攒港综合文体中心。好，现在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项目负责人邹明远邹馆长，你好。
1: 京津冀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邹馆长，我看到咱们这个场馆的面积真的是不小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呢项目总面积是35000平米，它分为呢地上7层和地下1层，主要我们的这个内容包括呢这个文化艺术空间，包括我们的体育运动场地啊，还有儿童乐园等等。同时我们现在在1楼呢可以看到，一楼我们是集所有楼层的一个综合服务区，所有游客的购票啊包括咨询呢、全部都统一在1层。同时我们1到7层又分布有不同的小的咨询台。
0: 嗯，好，那我看到咱们这

0: 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换。因为我们的票呢是分为一票通的一个卡券，一票通呢就是我们一楼到七楼，除了我们的四楼剧院都是可以一票畅玩的。
1: 哦，那对于这个暑假游玩来看，一票通还是很方便的哈。
0: 对，一票通呢我们是分为一大一小，然后开业期间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开业优惠价，是158元。

0: 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呀，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周边的儿童，还有其他区域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建议呢一些自习的朋友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来。
1: 好，那有哪些亲子活动呢？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
0: 亲子活动的话，目前我们只有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绘本阅读。
2: 好，从图书馆出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童梦星河艺术中心的一个剧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剧场呢总面积是1300平，那么我们的剧场定位为儿童友好型的艺术中心，同时我们拥有453个座位，以及我们里面包含化妆间呀，包括排练厅等等一些配套空间。
2: 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有哪些演出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从我们6月18号开业呢，一直持续到8月9号，从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尚美影官方授权的剧团，到河北省杂技团以及河北省话剧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类的儿童剧。儿童剧的剧目呢，包括这种安徒生的《盛会》《葫芦兄弟》《白雪公主》，这个期间呢，都是对外去进行表演观看的。
2: 那它的一个上座率怎么样呢？
0: 上座率的话，平均以我们的这个开业至今的数据来看呢，都能达到60%到80%。
2: 那就是可以的哈。而且我看到这个剧目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亲子啊，还是小朋友们，甚至是我们已经放假的这些中学生们，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因为从我们的这些剧目呢，可以看出来，它都是以儿童剧居多。这个呢也符合咱港文体中心的这个亲子的定位。以及我们这个剧场呢，它的全称你也看到了，叫这个童梦星河的这个艺术中心。打造的就是儿童友好型的，包括我们整体场馆的一种儿童友好的主题。
2: 好，那这个4楼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好，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去5楼吧。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是距雄安高铁站最近的一个场馆了哈。
0: 是的，雄安高铁站的距离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仅有400米。
2: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5楼。我看到5楼现在我们这个有大片的休息区哈。
0: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楼层呢，兼顾了很多家长的需求。因为不光是我们儿童玩的空间居多，也要考虑到家长的一些休息空间。那么我们在1到7层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呢，都会为我们去家长啊，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考虑这些多个可以休息的区域。那5楼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整个楼层休息区域面积最大的。我们里边有一些沙发呀、桌椅呀，方便一些家长父母去进行休息，比如说工作这么一个区域。
2: 那还是挺方便的。我看它旁边呢，就是一个叫做酷玩会的一个游乐场哈。
0: 是酷玩会呢，它是我们5层主打的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呢，里面我们有一些复古的这些街机游戏啊，还有一些跳舞机、摩托车、实况足球、篮球，包括。

0: 四驱车的一个地方。
1: 嗯，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好，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嗯，感觉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1: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3: 嗯，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啊，还有拼豆是吗？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七楼啊，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七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么七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三个赛道区。三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
1: 嗯，
0: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四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四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两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
1: 嗯，
0: 那目前这条呢，就是北方唯一的一条四米高的大飞龙。通过我们对四驱车的一些改装啊，去测试、去试验。在我们的这个初级赛道上不断的调试啊，不断的更换设备，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1: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0: 是的。
1: 嗯，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嗯，好，那我们从一楼到七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设施，感觉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亲子体验非常的好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吧。
0: 好的，没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呢，距离高铁站仅有400米。那么我建议来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就可以直达了。那么到了高速口呢，我们推荐到大营站下高速，约5公里的时候可以到达展港文体中心。包括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地下车位呢，总共有133个。那么同时呢，周边地区包括雄安站，总计有700个停车位。以及距离我们南面100米的。有中国雄安铁链中心，里面目前有开放187个停车位。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好，非常感谢邹馆长全心耐心细致的陪伴和专业的讲解，也带我们沉浸式的解锁了雄安先进文体地标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全部魅力。也相信啊，听完了这一路的探访，大家和我一样对这座全新的综合性场馆有了一个全方位超详细的了解。不同于传统单一的文体建筑，展港综合文体中心依托雄安站的枢纽优势，以独特的线条美学设计打造出七层垂直叠加的复合型空间，将颜值与实用性完美融合。这里呢，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服务周边群众、覆盖全年龄段的一站式文体生活阵地。它精准贴合了青少年成长的需求和家庭休闲的场景，更加真正地织密了雄安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我。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我们打卡了以亲子为主题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主打一个陪伴，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那接下来呢，喜欢看乒乓赛事、喜欢运动派对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雄安体育中心，体验热血运动盛宴。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雄安体育中心，我身边呢是雄安体育中心的赛事活动部项目经理陆朝阳。陆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经理，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雄安体育中心，感觉这个外表呀是非常的恢宏啊。那从空中看啊，有人说它是三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甲级赛事标准，所以说能承接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
0: 这么大的一个体育中心啊，我是第一次来，我是肯定会迷路的啊。所以说这三座场馆，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朋友，怎么玩比较合适？
1: 好的，我为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布局。最西侧是我们的游泳馆，游泳馆的一层是游泳馆，二层是羽毛球馆，我们的中间场馆是体育场，场中心是一片标准的天然草足球场，足球场外侧是一圈标准的800米塑胶跑道，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足球和田径的需求，同时我们最东侧是体育馆，这座馆的话是日常作为篮球馆使用。
0: 那这些场馆现在对这个全民已经开放了吗？
1: 是的，已经对大家开放了。
0: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怎样去预约呢？
1: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雄安文体购小程序来预约我们场馆所有的运动设施。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呢，北京啊、天津的一些公司啊、团体啊，想要来团建举办这个赛事，咱们目前是可以承接吗？
1: 可以承接，我们也是热烈欢迎大家过来举办类似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这个雄安体育中心啊，除了可以承接这个国际的赛事，还有日常的赛事，又是如何来平衡专业竞技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健身呢？
1: 我们雄安体育中心的定位本就是集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文化演绎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么对于我们日常举办专业赛事活动以外，全民健身方面我们也是对大家全民开放。日常我们开放游泳、羽毛球、篮球、网球、射击射箭等一系列的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也是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好，刚才陆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啊，我们这个场馆里面有篮球馆、游泳馆，还有这个射击馆啊，可以说是项目非常的丰富。我在一楼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游泳啊。那现在我们正值暑期了啊，这个场馆的设置和安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正值夏季炎热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游泳馆是异常火爆的。日常我们接待市民和疏解单位的员工都过来游泳、游玩。在游泳馆的周圈，我们都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全程看护大家。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0: 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1: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 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0: 嗯，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在这条街区上面，我们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活动，比如现在正在开展的畅享生活季活动，是从5月一直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都在开展。它是以全民 K 歌赛事为核心内容，将烟火美食、现场音乐演出有机结合，同时线下的市民可以沉浸式的逛市集、听音乐，我们还会全程直播，线上的网友也可以全程观看。
1: 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刚才这个陆经理也说了，我们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是从五月持续到九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向全民开放的哈。那除了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活动吗？
0: 后续我们也在规划推出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荧光派对活动，它是将运动和荧光元素结合起来，参与者是穿戴荧光装备，在星空下参与轻运动的活动。同时我们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潮轻运动的赛事，比如说匹克球会员赛，匹克球爱好者可以有平台进行一个切磋，还有网球击屏挑战赛，是将网球的技巧性和击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
1: 好，那么这些活动都适合哪些人群呢？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0: 对于亲子类，我比较推荐网球击屏挑战赛，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体验其中的乐趣。那么对于全家一起玩，或者是叫上一群朋友过来玩的话，我比较推荐荧光派对活动和匹克球会员赛。
1: 好，那这些活动呢，感觉都是动态感非常拉满的一些集体活动哈。除了这些特色活动，其实很多乒乓球迷早已期待很久的，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第二阶段了哈。那来，陆经理给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吧。
0: 好的，2026年乒超联赛将在7月29日到8月1日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这是雄安体育中心继2025年承办乒超联赛以来，再次迎来这项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到时候多名顶尖高水平的运动员将齐聚雄安体育中心，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盛宴。
1: 那真的是我们这个乒乓球迷的一个福利了啊。那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超级联赛在雄安已经是2年连续举办了啊，这场顶级的赛事其实对于雄安，对于我们周边的游客来说，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好的，对于城市而言，连续举办2年的乒超联赛，我认为意义早已经超过了赛事的本身。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雄安新区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坚定步伐。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朋友走进雄安，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与活力。对于游客和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球顶级水平赛事的机会。那么雄安不仅承载着国家战略，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没错。那刚才听了这个陆经理的介绍啊，从街头音乐、荧光派对，再到这个趣味球类赛事、专业乒超联赛，活动类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很多的外地游客，也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如何高效的游玩呢？那接下来就请陆经理给大家规划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打卡路线吧。
0: 好的。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雄安体育中心周边的交通环境。雄安体育中心是位于雄安新区的启东区北部，交通方面非常便利，在我们场馆周圈已经规划了多条的公交线路，例如317路、K11路和雄安旅游1号线等，大家可以乘坐公交来到我们的场馆。同时我们距离雄安站、白洋淀站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直接打车，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也可以来到我们场馆。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这里给大家规划了2条游玩路线。对于我们的乒乓球迷，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体育馆观看我们的乒超联赛。那么在赛前或者赛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741海悦后街逛一逛，来听一听全民 K 歌，尝一尝市井的美食。那么对于 运动爱好者，我们日常场馆是对外开放全民健身项目，大家可以来到雄安体育中心，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
1: 非常感谢陆经理的细致分享，无论是乒乓球迷、运动爱好者，还是想要夜游打卡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相信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陆经理您的分享，谢谢您。
0: 欢迎大家来雄安体育中心游。

0: 玩和体验运动项目。
1: 好的，运动安放热忱，书香沉淀内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既要有挥洒汗水的赛场，也得有静心品读的精神殿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转换心境，一同来走进雄安标志性文化地标雄安图书馆，在层层书卷之中来读懂未来之城的人文底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书香殿堂雄安图书馆，以古籍书卷为设计灵感，一眼呢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韵。今天邀请到了雄安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胡雪英老师。胡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雄安图书馆，感觉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独特。那么胡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图书馆的整体规模吧。
2: 雄安图书馆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设有3500个阅览座位，设计藏书量在150万册，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公共文化场馆。咱们整体设计借鉴了古籍简牍的造型，底层像一本翻开的书页，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1: 胡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2: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9层，分为地上7层和地下2层。
1: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2: 我们1层、2层主要以动为主，1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在我们1层的西侧呢，有集中传输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馆员雄图。2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6层是咱们艺术专区和地方文献专区，7层是咱们的临展区和空中花园。那么咱们的地下1层呢，是智能密集书库和智能轨道调阅分拣系统。
1: 可以说整个这个场馆的空间设计是非常出彩的啊。那我听说了咱们这里呢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常态化的活动，或者是还有咱们这个暑期的特色活动吗？
2: 我们全年打造了14个活动品牌，涵盖了全年龄段的群体，从小孩子、成年人到老年人，也包含我们的疏解服务群体和特殊群体。那我们暑期呢，针对不同的群体也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像我们7月建党月呢，我们有一个红色阅读和星火行动两个大的板块，想要介绍给大家。
1: 这两个板块也是咱们当下比较热门系列的活动哈。这两类活动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2: 我们这两项活动呢，分别对应的是雄安建设者的精神底色和城市的人文温度。像我们书香送档恩、阅见新时代的建书活动，依托的是我们2层的新发展理念区。这个活动呢，不只是一份书单，它也是我们在这份雄安热土上，通过阅读来凝聚共识，让红色文脉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而我们星火行动呢，主要是侧重于服务人，我们需要精准地对接疏解央企和职工的文化需求，推出了集体外界服务，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特殊群体，馆内设有爱心阅览室、盲文专区。针对咱们雄安的建设者，我们还开设了公益观影和线上培训。
1: 可以说这两项活动呀是兼顾了思想熏陶和便民服务啊。那如果有的这个读者啊特别喜欢慢节奏的传统文化体验，或者说是雅致的这个沉浸式的活动，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活动呢？
2: 我们 在暑期熊图慢生活开展了中国乡文化体验的系列。那么在这个乡文化体验中，由咱们非遗张石志乡的技艺传承人张雪素老师主讲，咱们读者在活动中可以亲手体验志乡品乡的传统雅趣，在咱们慢节奏的手作中彻底的放松身心，感受中国传统乡道文化的宁静和雅致。除此之外呢，咱们熊图讲坛是雄安图书馆立足城市会客厅和新区文化地标定位推出的一个文化活动品牌，讲坛旨在为不同领域的市民群众打造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举办一些高品质的文化讲座，提升咱们的文化服务的获得感。那么我们暑期熊图讲坛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马派老生名家朱强老师。朱强老师从唱念做打、服化道笑这些具体的戏曲表现形式切入，帮助大家理解京剧城市化既规范又灵活的特点。
0: 好，这两项活动啊，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体验活动哈，也是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在暑期有哪些活动是为我们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呢？
2: 在暑期，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计了三个大品牌的活动。首先是咱们的新芽故事会，主要面向的是0到8岁的儿童。我们每周呢，在少儿阅览区，由少儿馆员会带着孩子们共读一些经典的绘本。它的特色是通过这些趣味的阅读来培养低龄孩子的阅读习惯，完成早期的阅读启蒙。第二类呢，是我们知行少年派品牌，它是为8到18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主打的是一个阅读和实践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开展一些探究学习、志愿服务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第三类是咱们熊图少年京津冀文化课堂，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文化课堂，主要面向的也是咱们8到18岁的青少年。我们会定期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围绕咱们京津冀历史文脉等主题展开讲座。比如之前呢，咱们就邀请文博专家讲过燕赵风骨，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和史册里的故事带到孩子们面前。
0: 可以说对这个小朋友打造的这些三项活动啊，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啊，而且也各具特色。那有没有这个健康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呢？
2: 我们在暑假联合雄安宣武一医院开展了我们雄图健于未来宣武课堂的活动，它是宣武医院带给我们的系列类的健康科普项目。第一讲我们是在7月5号做了一个夏日保卫战，针对咱们夏季肠胃养护进行了一些科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第二讲呢，我们也继续延续这个思路，围绕夏日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搭配上有趣的互动，请咱们专业的老师展开专业的讲解，把咱们北京优秀的医疗资源也转化为咱们市民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
0: 可以说这些健康科普类的活动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哈。那么我听说了咱们图书馆呢还举办了一些特色的研学活动。
2: 与其说是研学，不如说是给青少年开展的一场夜间探索的活动。咱们熊图奇妙夜品牌下面的探秘爬行动物也是我们暑期重点推荐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系列活动，主要也是面向咱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在探秘爬行动物这一个专题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爬行动物的标本，了解它们的习性，在咱们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观察记录、手工制作。之前呢，我们还做过昆虫夜探、观星科普，这次爬行动物的主题也延续了阅读加上自然探索这么一个思路，用真实的观察体验代替书本上抽象的描述，让孩子们在夜晚的图书馆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0: 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啊，把这个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也打破了咱们对图书馆只有安静看书的一个固有印象哈。好，刚刚呢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咱港综合文体中心那边的管理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和雄安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是这样吗？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2: 是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的。 咱们雄安图书馆是新区公共图书馆的总馆，也是中心馆。而咱们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内的图书馆呢，属于雄安图书馆的分馆。咱港分馆呢，于今年6月18号正式投用了，作为总馆服务半径的延伸，我们两馆已经完全实现了图书资源的统一流通与通借通还服务。
0: 那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图书馆的楼层布局，还有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当然，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

0: 那么接下来郭老师给我们来介绍，
1: 导航到雄安图书馆就能到达，图书馆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差不多有200个车位。除此之外，咱们临近的 P4 停车场和雄安体育中心停车场也可以方便大家停车，建议大家从义城东街图书馆北门这边直接下地库。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咱们可以坐雄安211路或213路，在大学园图书馆站下车，或者坐咱们的微公交 M101路、M201路、雄安310路到大学园图书馆南站下车，下车走1分钟就能到达咱们图书馆东门了。
0: 嗯，好，非常感谢郭老师的讲解，而且和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正对面就是雄安体育中心，所以啊，如果大家想到雄安游玩，不妨留出半日的时光来共同游览一下我们2个场馆啊不同特色的一个服务。嗯，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胡老师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雄安图书馆享受我们雄安图书馆的文化服务。
2: 好，今天呢，我们先后逛完了咱港综合文体中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3个特色地标，3种截然不同的游玩体验。咱港文体中心呢，紧邻雄安站，各类亲子游乐、儿童演出一应俱全，是带孩子短途出行的优选。雄安体育中心呢，以山水印章建筑出圈，乒超联赛、荧光派对、各种音乐活动轮番上线，适合热爱运动、喜欢夜游打卡的朋友们。而雄安图书馆呢，简独造型啊，独具韵味，红色阅读非雅集，青少年特色实践活动非常的丰富，能够静下心来感受新城书香的气息。3处场馆呢，公交、自驾、骑行出行都非常的便利，距离也非常的近，完全可以规划成一日游的路线。不管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喜欢书香文化的游客，来到雄安呀，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休闲好去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6: 文明的距离5公分。
7: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6: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8: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6: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